真是你来我往啊。哎呀，忘了死的打呀，可是都是虚的。外人看，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呀。这两个人呢，一边打斗，一边还得互相问候问候啊，得聊一聊啊，怎么样啊？这新娘子陪你睡得舒服吧？那个说你甭管了，到时候啊，我办喜事的时候，我就让你

0: 这关胜打马举着青龙偃月刀，啪嗒嗒嗒就杀上来喽。两员战将也不搭话，也不通姓名啊，上来就打，这可真够实惠的。两个人一交手就打了五六个回合呀，可是又打了三五个回合，关胜就觉得力不从心，是拨马嚓嚓嚓嚓败走了。哎呀，这一下子南军可就喝起彩来喽，一个劲儿的欢呼起来了。哎呀，咱们的驸马爷可太厉害了，这可真是神将啊，没想到驸马爷有这么大的本事，要知道您有这么大的本事，去守潞州城就好了。哎呀，世上没卖后悔药啊，后悔也没用了。这个花荣也败了，关胜也败了，这可都是宋军的主力战将。宋军又派出朱仝出击迎战，这朱仝啊，上来还没打五个回合呢，也败下去喽。是上来一个就败一个，上俩败一双，这么些大将都败了，都败了，你还打啥呀？就打不了了，打不了怎么办？能让方腊他们跑了吗？不能啊，不能跑得怎么办呢？不能跑，还有好的办法。这个办法可太厉害了，就看这功夫，可隐下了一道令，给我乘胜追击！哇，这兵马就杀过来喽，手下这些一万多御林兵啊，都冲杀过来喽。宋江一瞧，像潮水一样啊，赶上钱塘江大潮了，太冲了，挡不住了，赶快拨马就走。这一败败出多远呢？败出十好几里地呀。这南军呐，趁势追击，可是再追也没有这宋军的腿儿快呀，那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驸马爷领着追兵，这一追，他一看呐，追得差不多了，猛然间就想起一件事儿，这戏演到这儿差不多了，再追呀、啊，再追，再追，方腊跑了怎么办呢？想到这儿，他一摆令旗，停止追击。这功夫，方腊还真就由打洞里边出来了。难道这方腊真要跑？方腊真要趁机跑了，宋江这招可就泡汤了，那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哪句话呀？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人家撵个瘪茄子样，结果方腊趁机再跑了，那可真是弄巧成拙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老话说得好，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这几句老话唠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说到了这个柯隐呐，他是假的，那是小旋风柴进扮演的。他这次卧底表演的也太出色了，别说方腊，谁也看不出来呀。这驸马爷今天可立下了头功了，方腊在洞里边被困了这么些日子，没想到今天小旋风柴进领着兵马这一出击，把宋军杀的是大败而逃啊。这方腊早就听到信儿了，赶快在洞里边啊出来吧，得见见阳光啊。出来一看，哎呀，这个驸马爷呀，驸马爷，你可给我长脸了。他根本就没想跑，他还想重整旗鼓，这回有这个驸马爷，那我什么也不怕了。他带着他的羽林军站在洞口啊，给他的驸马爷官邸廖镇来了。这一瞧，哎呀，驸马爷回来了，他是亲自上前迎接驸马呀。这可是自己的姑爷啊，太好了太好了，我这个姑爷啊一定能帮我夺回我丢失的江山呐。你看看方腊呀，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坐着当皇上。再说这小旋风柴进一看，你没跑啊，你没跑就行啊，哎呀，我就担心你趁机跑了。他来到皇上跟前，赶快甩灯立案，翻身下马，给皇上得行大礼呀。哎呀，爱卿啊爱卿，你可给我长脸争光了。他可太高兴了，赶快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好好犒了犒了驸马爷。我这女儿陪你睡觉可没白睡啊，有你这个驸马爷，谁我也不怕了。来了，驸马都尉，本王我亲自陪上小婿喝上三杯。你看人家柴进，哎，这回啊跟老丈儿一连碰了好几杯，那高兴劲啊就甭提了。这姑爷和老丈人啊越喝越兴奋，一边喝一边聊，聊着聊着就得聊正题儿。这回啊小旋风柴进开始给他出主意了。万岁呀、啊、依我看咱们呢应该趁热打铁，明天呢您亲自督战到阵前，你看我怎么收拾这些梁山的草寇。好好好，咱呢就这么定，明天本王我要御驾出征。这下子可好，方腊到底上了烙铁了，就等着吧，看看明天这场戏怎么演吧。单说这个小旋风柴进呐、啊、回去准备好了，他也合计了明天是关键的一战呐、啊、咱们简短截说。第二天早晨，方腊在洞里边提前就安排好了伙食，令三军吃饱了也喝足了，各自披挂上马。方腊是御驾亲征啊。当他手下这些战将出了洞口了，摇旗呐喊，是擂鼓助威呀、啊，那可真是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浩浩荡荡的就奔宋营去了。这也是十里里地呀、啊、你还真别说，宋江啊他们还真就做好迎敌的准备了。宋江打老远就看见方腊了，但见方腊今儿个头戴金冠，上嵌珠宝，是光华四射，身穿黄缎锦袍，上绣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腰扎八宝镶金带，大红的中衣，足下蹬着一双金底儿的缎靴，肋下配着

天宝剑，怀中抱金字令，在他身后飘着一杆飞龙旗。这个飞龙旗是掐金边走金线，绣了一个斗大的方字。方腊呀，坐在这云罗伞盖之下，显得那个派头还真挺足啊，有自己皇侄方杰和自己的驸马爷保驾，他怎么能没有精神头呢？您再看看《水浒》原文写到这儿怎么交代的，还真有一首诗怎么写的，驸马提兵战六师，杨叔诈败信为之，勾连方腊亲临阵，一股攻城计更齐。再说这时候宋江早就安排了，跟这些将领交代好了，今儿个要是跟方腊他们厮杀，一定要注点意啊，得这么这么这么办，咱们都得长点心眼儿，谁也不能出岔，大家伙是牢记。宋江的这番话给这些众将领就卯足了劲儿了，大家伙都想把方腊擒住好擒功啊。当双方把这大阵排开，双方就要开始派战将了。这功夫赶巧了，就看方杰呀手里提着那把方天画戟，打马就杀到了。他一来到阵前，宋军就得派将。这时候宋军看明白了，啊，今儿个浪子燕青也随队出来了。浪子燕青今天就在他的主这身边，这都是这主仆二人呐提前安排好的，这时候啊可要发挥作用喽。宋江看到这儿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啊，起码这小旋风柴进身边有个底子人啊，不能出意外。这功夫就看这黄执方杰打马来到阵前讨敌叫阵，宋江赶快派关胜出马，关胜舞起了青龙偃月刀，来战着方杰的方天画戟，两马一错蹬，这一来一往就杀起来了。你还真别说，方杰确实有两下子，两个人杀的二三十个回合没分胜败呀。宋江一看，把花荣也派出去了，花荣打马来到阵前，两员大将是合战方杰。方杰心里合计，你们这不打赖马，俩打我一个。方杰确实不简单，是力敌二将，面无半点的惧色呀。他是越杀越勇，这时候你看场上就杀成一个钉子形。要说咱们这两员将那功夫都十分的了得呀，可是今天呢，这方杰也真使出他的拿手绝技了。方杰确实不简单呐，真是一条好汉。这条好汉他保了他叔叔，他要是跟着宋江那就更好了。可是啊，这有个站队问题啊，宋江不是他叔叔啊，他姓方他不姓宋啊。哎呀，咱也别离题那么远了，既然这个方杰这么有本事，宋江一看我还得派几员战将，又把李应朱仝派出去了。这些战将合力攻过去，方杰觉得，哎呀，我一个力量太单薄了。要是按单田芳先生说的话怎么说呀，我浑身是铁能免几个钉啊，不好使，我还得败回去。他拨马就走。他拨马回来了，他奔哪儿啊？奔他姐夫驸马这儿啊。他刚到他姐夫的门旗下，再说后边这几位将军已经追过来了。他心里合计，咱俩姐夫小舅子，你得帮我忙啊。他做梦也没想，他这个姐夫来个六亲不认，举枪噗就给他来个透心凉啊。啊，当时在场的人全都傻眼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尤其是这个方腊，他都看傻了，我是不是眼睛花了？不能啊，这是驸马爷把我……他啪啪的打了自己脑瓜子两下子，他带着金冠呢，这两下子打金冠顶上了，这一下子把金

光给拍掉了。他的意思是我得清醒清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我眼花了？他根本就没眼花呀。就看这时候这位柯岩大喊一声，吾乃小旋风柴进，柴世宗的嫡系子孙。这柴世宗啊也叫周世宗，大周朝的皇上嘛。后来这周天子也就是他姑父死了以后，把天下传给他了，他呢又把这姓恢复过来了，还是姓柴呀。那么这小旋风柴进当然就得姓柴了。这时候大家伙才听明白啊，这老柴家和老赵家都是官家呀，都是一家人嘛。这官家官家指的就是老赵家，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赵钱孙李，这老赵家百家姓排在头一号，赵姓就是官家。他这一说有的听明白有的没听明白，不管听不听明白，人家小旋风柴进又大喊了一声，吾乃是宋江宋先锋部下的小旋风，我呀已经卧底卧了好长时间了，用现在的话说我就是007。这回大伙都听明白了，再看这浪子燕青也开始动手喽。他这一动手，再加上宋军又冲杀过来，这敌军可就乱套喽。好多人呐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干脆举手投降吧。你还真别说，这些人一举手投降还真就留下一条生路，可是有些没投降的得跑啊。往哪跑？往洞里边跑啊。这方腊领着他的内侍还有几个近臣就奔方圆洞去了。这还有方圆洞吗？有啊，狡兔三窟嘛。这地方啊你要是旅游到那儿看一看您就看明白了。那附近呢、一共有三个方圆洞，这方圆洞啊在里边有暗道机关，洞洞相连呐。这方圆十里地啊他们都能连上。结果这些人分五路兵马把这三个洞口都占满了，冲杀进去喽。最着急冲进去的是谁呀？是小旋风柴进呐。这小旋风柴进怎么着急要冲进去呢？他就想他这爱妻可别出一差二错。不管怎么说两人在一块儿也都过了好几个月了，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人，百日夫妻似海深呐。这两人恩恩爱爱这么长时间了，能没感情吗？可没想到小旋风柴进杀进去的时候一看，晚喽，这公主啊自缢身亡了。看来她也听到信儿了，知道自己这个丈夫也是个赝品。哎呀，我这命也够苦的了，我身为公主本应该找个好婆家，没想到我这婆家是个卧底，我爹就毁在他身上了。再说我已经跟人家都睡了觉了，我就是人家的人了，那么这边是我爹，这边是我的夫君，我还有脸见人吗？啊，我的夫君把我爹弄死了，得了吧。他呀一时想不开，只能自尽了。他这一自尽，其他这些宫女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宋江有话呀，不能滥杀无辜。结果宋江这个令啊又发挥作用喽，这宫女啊都被宋军给俘虏了。宋军呐、为什么要俘虏这些宫女呢？宋江也有意把他们留下来，我们水泊梁山还有好几十名弟兄啊都没有老婆呀，到时候啊我都让你们成亲，回到东京汴梁城是一环里二环里或者是三环里啊，弄套别墅或者是给套房子，起码得好好过日子。没想到啊宋江这个愿望最后还真就落空了。不过这时候宋江想得明白，必须把他们呢都得留下来，不能滥杀无辜。就这样这里边的宫女都被俘虏不说，
还有一些

太监呐，这些太监呐，都投降了，也都留下来了。那些文臣武将啊，该收拾收拾，拒不投降的，立地问斩呐。可没想到大军冲进来以后，还真就没找到这个方腊呀。这方腊在江南经营了这么多年，这金银财宝、各种珠宝玉器，他也没少划了。这三个洞啊都有，宋江一声令下，把这些东西都归为大宋国所有。宋江令下来了，这些军兵就开始把这些所有方腊抢夺的物资啊都给他搜出来喽。这也是战利品呐，到时候宋江把这些东西交给朝廷的时候，朝廷还得多给他们记一功啊。再说这方腊逮不着不行啊，必须得追方腊呀。这方腊到底跑哪儿去了？原来啊，方腊在这个邦元洞顶有个路口，这个路口啊是他自己留着逃跑的路口啊。您没看那智取威虎山吗？那个智取威虎山有个坐山雕，那个坐山雕在威虎山不有个洞口吗？那个洞口就是这土匪头子坐山雕，万一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洞口他可以脱身呢。这方腊呀也是这么一手，他这洞口谁也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给他修洞口的都被他给杀掉了，灭口了。他这就是最后啊留着一条逃生之路。坐山雕留那洞口就是跟方腊学的。再说这方腊呀，从这个洞顶的洞口跑出去之后，那简直就是漏网之鱼啊。他就跑到深山老林里了，他是穿过了大岭，跑过了树林子，这山路也太难走了，两边都是砾石如剑，卧石如虎，野草逢蒿，黄哗哗的大草都过膝盖啊，还有好多大尾蒿子，可真是到处都是杂草树枝子，他行走起来可太难了。难可是难呐，他便于藏身，他穿那套衣服那不能再穿了，都撇巴了，穿那些东西当害呀，利利落落的，他呀撇巴撇巴，不过这双鞋他给没撇，他要是不穿鞋他扎脚啊，顺着山路就往出爬，是连爬带滚，他的目的就是逃命啊。逃着逃着天就黑了，这天一黑，他感觉到暂时啊我就安全了，这天黑了，我呀就在山里头摸黑道吧。这个方腊呀，他原来就是在江南西州长大的，这西州也是崇山峻岭的地带，他呢也就练就了一身走山路的本领。他趁着月色玩命的逃啊，跑到天亮啊他也实在跑不动了，猛抬头就看前边有一个寺院，有寺院肯定有僧人呐，有僧人就有吃的呀。这个方腊也是连饿再累呀，确实想找个地方吃点饭休息休息，他就奔这寺院去了。到了寺院一敲山门呐，你还真别说，出来个僧人。这个僧人呐看年纪也就是30多岁，他没想到这么早就来施主了，一看这个人这个狼狈相啊，他就有些吃惊，上前问了一句，阿弥陀佛，施主啊，你这么早到我这寺院是要进香吗？哎呀，我说大师傅啊，我饿得走不动道了，能不能给我口吃的？这出家人呐心地都善良，那请进来吧，就把他让到寺院里了。进了寺院，赶巧了，这寺院呐来了一个胖大的和尚。这胖大的和尚谁呀？正是花和尚鲁智深。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鲁智深丢了，丢哪儿去了？就丢在山里了。他转了好几天，转不出去了。江南这山里边啊，崇山峻岭特别多，鲁智深
他是北方人呐，北方的山这树林子没有南方这山这树林子这么多，到了这南方这大山里边这树林子又密，他就迷失了方向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寺院，这个寺院呢是龙泉寺。到这一打听，这龙泉寺的长老啊还是他的师叔。哎呀，这鲁智深可就找到家了。他师父叫智深呐，这个大师啊叫智义。哎呀，都是智字儿，鲁智深也能攀大辈儿，我呀叫自身。哎呀，你说你攀什么大辈儿啊，你师父当时给你弄个大辈儿怕你受气。你这辈儿大在寺院里边惹出点什么祸，这些小撒你啊他不敢惹你啊，你是大辈儿了。没想到到这儿啊他摆起了大谱了。这一摆大谱一提，谁谁谁是他师父，哎呀那是我师兄啊，两人唠得很近乎啊，就在这儿清闲几天吧。他也确实这些日子啊挺累，刚休息了两天，听说那边打仗了，不行我得上战场，我不能在这儿歇着，我得为大宋军杀敌立功。这天这天刚亮，他正要离开这个寺院，没想到赶巧了，这个方腊躲进寺院了。方腊也没合计鲁智深在这个寺院呢，这鲁智深给他堵个正着啊。他正想煽乎煽乎的，我就是方腊，这一带呀都是我统辖之地。他还正忽悠呢，没想到鲁智深出现了，洒家等你多时，无奈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现在我已经是大宋军的将军了，你哪里跑啊？方腊心里合计，我这这么倒霉呀，他那两下子跟花和尚比起来那可差远喽。鲁智深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给擒住了，然后抹肩头龙二背给他捆了，走，我把你交给我大哥。方腊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在这小河沟翻了船了。咱们简短截说，花和尚鲁智深把方腊擒住了，正要带着方腊走出这大山呢，没想到碰见宋江宋大哥了。怎么这么巧啊，宋江就怕方腊跑了，带着手下所有的兵马来到深山，来个地毯式的搜查呀。这下子可好，到这儿就把鲁智深碰上了。鲁智深赶快拜见宋头领。宋江一看，哎呀我的兄弟，你可把哥哥想死了，哥哥以为你被敌人给害了呢。宋江一看，这谁呀，这谁呀，这是方腊啊。宋江一听，我兄弟你可为大宋朝立了大功了，来来来，把方腊打入木龙囚车，直接押往东京汴梁城。宋江他们这回取得了大胜啊，没想到宋江他们取得这么大的胜利，朝廷派人来抢功来了。谁来抢功啊，那还能有别人吗，正是这个枢密院的枢密使童贯来抢功，他还带着一员战将韩世忠，他要下山摘桃，带韩世忠把方腊给他擒获，绝不能让宋江擒获方腊。要是宋江把方腊擒住了，朝廷就得把功劳记在宋江身上啊。这个童贯是够阴险的了，他也没想到鲁智深在深山里边把方腊给逮住啊，他是晚来了一步啊。鲁智深擒获了方腊，正好又碰见了宋首领。宋江心里透明白，童贯干嘛来了，他就等着你宋江的人马呀跟方腊的人马厮杀去吧，你们俩自相一残杀，肯定是浑身是伤浑身是血呀，我到时候我趁你们两败俱伤的时候，我出奇兵带着我的爱将韩世忠一举拿下方腊，
我就把功劳擎在手了。

0: 也做梦没想到，在山里边他也想来个地毯式的搜查，可人家鲁智深呐，哎呀，把这个方腊这条大鱼给碰着了。当童贯得到消息以后，把他气的是暴跳如雷呀，这么大的功劳我怎么能让宋江他们抢去呢？可是他猛然间呐，又一想，我何不这么办呢？这童贯又想起了一条毒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自湖北3000里，近到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这就说明华夏尤其是江南美景确实使人流连往返，没有战争，哎，这个和平的环境，华夏百姓的日子过得很悠闲。经常引出一些老话：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条水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撒网捕鱼饮酒作乐，好悠闲。到了晚上，夫妻两口子话灯前，今夜谈谈古也谈谈，消愁解闷无烦恼，日上三竿犹在眠。你看这小日子，日上三竿还睡觉呢，多舒服吧。一打仗啊，可就麻烦喽。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方腊在江南一扯旗造反，把江南老百姓这好日子就给搅和了。说到这儿，咱不得不说几句，这事儿啊也不能光怨方腊，跟朝廷也有直接的关系。朝廷净养一些腐败的官员，这些贪腐的官员呐，他们都考虑自己的利益，谁去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呀？结果呢，黎民百姓被逼无奈，铤而走险，这就有了民间流传的这么一句俗语：逼上梁山。 可这些梁山好汉呢，在宋江的带领之下招了安了，要为皇上立新功，杀入了江南。皇上看着乐了，你们呐斗去吧，你们这一斗啊，我从中得利呀。不光他们得利，这些奸臣也得利。这些奸臣一合计，好，这回宋江要大获全胜了，我们呐赶快去摘桃吧。这个童贯呐带着手下的这些大将军，其中有一位年纪不大但武功高强啊，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韩世忠。后来大宋朝啊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中兴四将，这韩世忠就是中兴四将之一。这中兴四将第一位就是岳飞，第二位就是韩世忠，第三位张俊，第四位刘光世，他们四个就是大宋朝有名的中兴四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韩世忠啊在征讨方腊的时候，他还是个基层军官，不过因为他武功高强啊，他就被童贯发现了。童贯心里合计，我带着韩世忠要能把方腊擒住，这剿灭方腊的功劳啊就落在我身上了。他想得到挺美，可没想到人家吴用提前在方腊身边安排一颗定时炸弹，就007。这颗定时炸弹呐、这一爆炸，方腊就没跑喽。方腊跑到深山里边，又碰到了鲁智深。这鲁智深也真够巧的了，他把方腊逮着之后，这就说水泊梁山的军马立下了战功了，这功劳簿就得记到宋江的头上。你说这个童贯他心里边能好受吗？他就想了一条毒计，宋江把这个方腊逮住以后，他得往我这儿送啊，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在半道上派一伙人马冒充方腊的军兵啊，来自打劫，把方腊放走，放走以后我再让韩世忠把方腊给他重新抓住，这功劳不就是我的了吗？我还可以在皇上面前呐给宋江他们奏上一本呐，就说宋江勾结方腊，他们故意放走方腊，是我手下的大将韩世忠把方腊重新逮着的。这招啊要是真实现了，还真就够宋江喝一壶的啦。宋江不愧是宋江，把方腊打入了木龙囚车，他不能放在自己手上啊，万一这方腊要是跑了，那不就麻烦了吗？他呀得把方腊送给童贯呢，交到童大人手里边要要啊。可是这地方呢自古来就是中原所属的土地，谁都想弄回来，可是一直啊没弄回来，就形成了历史的遗留问题了。这回这个大金国他说要把辽平了以后，他们一定把燕云十六州给归还大宋朝，大宋朝啊能不高兴吗？那么这时候宋江他们就等着消息吧，看看朝廷给我们封赏个什么官吧，我们立下了这么多功劳，这朝廷绝不能亏待我们呢。再者说了，封赏完了我们的官职，是不是让我们继续出兵抗金呢？宋江卢俊义他们还在想着为朝廷要尽职尽忠，可是鲁智深还有武松他们可不这么想，他们整天待在六合塔下呀，一天也没啥事儿，那只能在附近走一走溜达溜达呀。再说鲁智深和武松他们两个人呐待不住，没事啊哥俩就溜达溜达，有的时候啊游游山玩玩水，在钱塘江边啊愿意观潮就观会儿潮，愿意上六合塔这顶上啊就上六合塔顶啊眺望着远方，看看这山川地貌江南的美景，两人这心情还真不错。这一天呢他们俩又看到这江山秀丽的景色喽，是景物非常，心里边

0: 开始浮想联翩了。你看这水天同璧，是月夜白风清啊。两个人呢，哎，你说看着看着他俩就想做几句诗，可是怎么做也做不好这首诗啊。俩人一合计，哎，咱俩呀没那两下子，这要是李白和杜甫来就好了。哎呀，咱俩一肚子心里话可就是憋不出词儿来呀。俩人啊白天转一转，晚上呢就喝着闷酒。他俩这天一合计，我说咱俩呀别在军营里住了，咱俩住在六合寺啊。他俩住六合寺，人家寺里边能留他们住吗？这事儿啊你还真别说，还真就得留他们俩住。鲁智深人家是有度牒的僧人呐、号称花和尚鲁智深呐、武松人家是行者呀。他们跟水泊梁山其他的那些将领不一样，你没看打仗的时候他俩呀都不穿号服，哎，就是有特殊性。他俩凭着自己这正经八百的度牒完全可以住在六合寺里边，这僧里边对他俩呀还得高看一眼呐。这两人不光是大宋朝的将军，还是我们佛教中的教徒啊。既然都是佛教的教徒，人家还有字号，反智字儿。这智字儿咱前面书也说了，那可是大辈儿啊。鲁智深一来呀，有些小尼舍和小和尚，不是这个叫师爷，就是那个呀，得叫师太，这辈儿也太大了。行啊，啥大都值钱，你看骡子大马大呀，都能值俩钱儿，就辈儿大不值钱，辈儿大不值钱还不说呀，你还得拿些小钱儿打得打得这些小尼子，要不人家不伺候你。这鲁智深和武松他们俩出手都很大方，这些小尼子给他俩特意倒出了一间僧房。这天晚上两人呐、喝完了酒，喝的是酩酊大醉啊，想猜拳行令，可俩人啊又画不起来这拳。得了吧，咱俩呀睡一会儿吧。他们哥俩呀迷迷糊糊的刚睡着，也就是似睡非睡这功夫，就听寺外边啊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方腊的残余势力杀过来喽。不好，他们俩一咕噜赶快起来了。鲁智深提起了冰铁残杖，武松也举起了戒刀，两个人腾腾腾腾冲出了寺外迎战强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2: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今天今天白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3，湿度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湿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湿度天气晴。后面几位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来判断您的日常出行。

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8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建筑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以威胁要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一事提问。对此，林建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8月24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障碍赛决赛开赛。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下半身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 930， 金门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门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寸阳光，期许下一次花期，生命磅礴，只为绽放一次。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人们关注到新闻。8月6日的傍晚，湖南省长沙市14岁学生王直兴，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游泳的时候呢，凭借一个双人救生圈和远超年龄的冷静，致救3名溺水游客。8月20日，惠东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确认王直兴的救人行为为属于见义勇为。8月5日，王直兴和6岁的弟弟在母亲尹女士的带领下，从长沙坐高铁前往惠东县旅游。次日傍晚6时许，母子3人来到酒店后方海域游玩，母亲没有下水，只在岸上看着两个孩子在近海戏水。突然，海面上传来急促的呼救声，离岸100多米远，来自甘肃的一家三口在海里因体力透支呼救，呼救声呢几乎被风浪吞没，但正游在不远处的王直兴听见了。王直兴呢立即带着自己的双人救生圈游了过去，靠近后发现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已经满脸通红，出现明显溺水征兆，一家三口呢仅有一个孩子套着小游泳圈。王志新呢迅速将自己的救生圈呢递过去，并帮他们套好，拖拽着救生圈奋力向岸边游去。然而风浪呢比想象中的更大，由于3人体重较重，加上海浪湍急，拖拽了20多米后呢，王志新已经感到已经没有力气再拖到岸边。而此刻距离岸边较远，岸上救援人员根本听不见呼救声。王志新呢果断做了一个勇敢而理智的决定，让3人呢抓紧救生圈在原地等待，自己松开救生圈独自游回岸边向专业救援人员求救。岸上救援队收到求救信息后呢，迅速派出一辆摩托艇往返3次，将呼救的3人逐一救回岸边，所有人员安然无恙。一家三口被救上岸后呢，惊魂未定的他们拉着王直兴的手连声道谢，事后被问起救人前有没有犹豫，这个14岁少年的回答呢平静而坚定，没有，听到有人喊救命就去救人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直兴的母亲说，当时他的心呢提到嗓子眼，他身后的浪像一堵高墙，他就露个头在浪里掩时隐时现，我在岸上干着急，现在回想起来呢还是很后怕。王志新以撑住和智慧挽救了3条鲜活的生命，惠东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将其评定为见义勇为人员。王志新呢出生于北京，现就读于长沙，爸爸呢是一名现役军人，母亲是基层社区工作者。在母亲眼中，孩子平时胆子并不大，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从小心地善良，我没有刻意教他要多么勇敢，但我们经常带他参加各类志愿活动，让他学会感恩，敬畏生命。面对风高浪急，这名14岁少年在确保他人暂时安全的前提下呢，回到岸上呼救专业救援。或许这正是见义勇为4个字里最值得被看见、被读懂的力量。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8月21日下午，安徽亳州高新区一美食街，一名年仅两岁的幼童呢，从约6米高的临街建筑沿边坠落。危急时头呢，路过此地的楚亮飞奔上前，张开双臂，徒手接报。事情当日的16时30分许，热闹的美食街人流往来如常。意外呢，悄然发生在一临街门面上方的外置装饰沿平台。一名幼童呢，独自攀爬至高处，双手紧紧地扒住沿边，悬空吊挂，身体晃动不止，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楼下的群众发现后呢，大声呼救。途经此处准备进店就餐的楚亮的闻声抬头，目睹惊险场景后呢，他迅速冲至孩子正下方的预判落点，张开双臂，随时准备接应。等了几秒后呢，孩子从高处坠落，由于高空下坠冲击力极大，楚亮呢无法实现完全抱接。坠落的女童呢，顺着她的手臂、大腿顺势滑落至地面，巨大的冲击力呢，尽数卸在了楚亮身上。但正是这关键的缓冲阻挡，让孩子避免了重伤风险，落地后肢体活动正常。被救女童的母亲王女士呢，回忆起事发经过，仍心有余悸。当时呢，她正在家中整理家务，年幼的女儿呢意外反锁房门，焦急的王女士呢尝试破门无果，翻找钥匙之际呢，突然听到楼下传来阵阵惊呼，下楼后才惊觉孩子已经坠楼，所幸被好心路人及时救助。送医检查后呢，孩子仅出现了脚踝骨裂，身体的其他部位呢安然无恙。巨大的下坠冲击力呢，却让楚亮手臂、腰腿持续酸痛发软，双腿甚至一度发抖，难以正常行走。王女士呢，当场提出陪同楚亮前往医院检查，还准备以酬金表达谢意，均被楚亮婉言谢绝。虽说当时接住了孩子，但没能稳稳抱住，还是让他受了点伤，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谈及救人经过，楚亮坦言内心仍有遗憾，直到得知孩子伤情并无大碍，他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今年39岁的楚亮呢，是亳州高新区19里镇本土药材经营商，长期呢从事中药材购销生意。熟悉楚亮的邻居介绍呢，平日里他为人谦和，热心仗义，遇到邻里困难总是主动帮忙，是大家眼中靠谱善良的人。目前呢，亳州市政法委已计划为楚亮申报见义勇为基金奖励，相关认定申报工作整一流程有序推进。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

0: 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音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河门军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3612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2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

今天近日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针对美国威胁要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25日在北京举行。24日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8月19日、21日、22日、24日六天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四台共舞的画面。央中央气象台24日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24日11时50分，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24日应急管理部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24日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24日重返后的第二天，殷玉珍和萨维考斯并肩重返毛乌素沙漠，共同种下三棵象征友谊的常青树。有网友反映，手机上收到了正级为7.7级的预

界。四川省地震局24日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于7月22日终止向该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当地时间24日，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当地时间24日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24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好了，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0分，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

0: 零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院930金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那个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361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十点的旅途音乐不缺席。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或者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在途中。忙碌的上午过半，想必很多朋友呢还奔波在城市道路、京津公路上。开车的时光呢或许单调，但是好听的歌声永远滚烫。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会持续更新适配行车节奏的歌曲，让我们好歌不吵不闹，节奏刚好，陪你平稳前行，轻松赶路，路途漫漫，音乐作伴，愿你的每一段行程里都满心欢喜。

十三兄弟。

七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农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今天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草案二审稿拟完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措施。农业法修订草案今年4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会后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经征求多方意见建议，形成了此次提请审议的草案二审稿。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地方部门建议完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对此，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包括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维护种业安全，提升种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和服务质量，鼓励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相融合，加强乡村建设和治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家加强乡村治理，推进平安乡村建设，构建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要求，草案二审稿增加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的规定。此外，草案二审稿还规定国家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方针，支持开展农业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粮食安全国际治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1时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卫星、木铎1B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胡塞武装8月24号发表声明称，对沙特安赞号邮轮

广东中部及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给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1: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设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1: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影响持续发酵，特朗普称明年将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品类关税提至50%，拒绝施压，加拿大能拿出哪些反制措施？
0: 风险瞭望，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对抗空战开打，歼16领衔登场，本次联训有哪些新看点？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中国之声，正午6:10。
5: 正午6:10，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的施压。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7: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自前方的观察。
8: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

0: 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迪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对伊朗有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3: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表态只是威胁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他表示，当前中东冲突及俄乌冲突正通过扰乱海上航运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他呼吁保障海峡航运自由。来听总台记者曹健的报道。
4: 古特雷斯指出，航行权利和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黑海的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受限和价格上涨。他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国际海洋法和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船舶、基础设施和海员， 并立即停止针对商船的袭击。
5: 这些危机正在掐断全球贸易的动脉，并对全球粮食体系造成尤其严重的挤压。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价格上涨，饥饿加剧，收成减少，以及更多苦难，尤其是对世界上最弱势的人群。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就已经几乎陷于停顿。与此同时，自冲突开始以来，油价比此前高出约33%，全球集装箱运价比一年前高出84%，化肥以及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也在大幅上涨。
4: 古特雷斯介绍，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这一机制可以迅速投入运作。
6: 这一机制不会授权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改变任何会员国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主权决定完全由参与机制的会员国自行做出，联合国将作为中立的协调者。目的很简单，降低眼前的风险，支持更加有序和可预测的航运通行，并帮助重建开展外交和缓和局势所必须的信任。
4: 古特雷斯强调，海上咽喉要道绝不能成为实施胁迫的工具，世界的粮食供应也绝不能成为冲突的附带损害。
7: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3: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1: 今天的风线瞭望关注，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16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怎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8: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1:1和2: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9: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20加油机、运-9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翼型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8: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联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绍表示，
9: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8: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 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

0: 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1: 我们的歼16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收发组件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16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TT-15空对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持续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机战术性能的发挥。
0: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哨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九 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2: 运九 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子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子飞机，或者是战力战略型电子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九 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九 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利器之一。
0: 除了空中对抗的主力战机，运20、运油 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1: 你像运油 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油20呢，还要为我们的歼16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油20，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这样呢会进行空域的协调啊、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0: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油 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油 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傅前哨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2: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演练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我们要关注的是美国副总统万斯。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

0: 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我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希望贸易政策公平公正。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
1: 再来关注
2: 会第24次全体会议侧记，黄河之滨也很美，2026年黄河主题美术写生作品汇报展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20日，政协靖远县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列席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县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及重点工作情况通报，审议通过全县农村公路建设与管护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靖远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副县长吴晓兰、县政协副主席魏新玲、张召忠、王毅参加会议，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赵新科、蒋民列席会议。擘画发展新蓝图，勇毅奋进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4次全体会议侧记。岛屿静秋时节，黄河之滨共谋发展大计，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4次全体会议胜利召开，会场内气氛庄重热烈，与会人员认真学习领会上级决策部署，总结研判当前形势，审议重要文件，共商靖远高质量发展大计。这是一次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会议，更是一次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的动员大会，为全县下一步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指明方向、凝聚力量。解说：会场之上，思想的火花不断碰撞，奋进的共识愈发坚定，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会议报告，仔细研读会议文件，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党的建设等重点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大家立足岗位实际，结合基层调研所见所感，谈体会、讲实情、献良策。从炎黄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到工业项目攻坚突破，从城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到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破解，每一份发言都紧扣靖远发展实际，每一条建议都饱含为民情怀。且说回望奋进之路，靖远大地处处涌动实干热潮，全县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资源禀赋，坚定不移走好农业优先型、工业主导型发展路子，持续把特色优势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核心根基、振兴发展的战略支撑，全县各乡镇特色重阳产业蓬勃发展，设施农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特色农产品串起完整产业链，有效带动县域群众稳岗就业，持续增收。解说：产业兴则县域兴，项目强则发展强。放眼全县，文旅项目有序推进，福街文旅中心、水街二期项目加紧施工，文旅融合发展蓄势待发，黄河文化资源正在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工业战线紧盯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有色冶金、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提速，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底盘，一条条四好农村路蜿蜒相间，供水、供热、污水治理等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解说

0: 一分安排，九分落实。全会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安排，要求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锤炼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队伍，以优良党风政风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与会委员纷纷表示，要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回到工作岗位后迅速传达学习会议精神，对标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解说：黄河奔涌向前，奋斗未有穷期。本次全会既是对过往工作的复盘总结，更是对未来征程的定向领航。站在新的发展起点，靖远全线上下将以此次全会为新起点，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的崭新篇章。8月21日，黄河之滨也很美。2026年黄河主题美术写生作品汇报展在县文化馆开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美术工作者为期8天集中写生培训的优秀创作成果，作品以中国画、油画为主，多角度立体化展现黄河之滨的自然风光、红色底蕴与人文气象。本次作品展紧扣黄河之滨也很美主题，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红色文化更续弘扬、历史人文传承发展三大主线，开展集中研学、实地采风与艺术创作。参训学员深入黄河沿岸一线写生取景，亲身感受流域生态治理成效，寻访本地红色资源，挖掘炎黄千年历史文脉，将实景所见、真情所感融入画作创作当中，展出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各异，中国画笔墨隽永、意境悠远，凝练展现黄河山川风貌、古渡风情，油画色彩厚重、层次丰富，生动呈现城乡发展新貌与生态环境蜕变，所有作品立足本土，紧扣主题，实现了自然生态、红色精神与历史文化的有机融合。此次先培训写生后汇报展演的活动形式，有效提升了本土文艺创作者的写生功底与创作能力，进一步丰富了黄河主题文艺作品储备。展览的举办不仅为广大群众带来高品质的视觉文化盛宴，更以艺术力量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助力本地文旅文艺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喂，
8: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7: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9: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0: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9: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11: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

0: 南方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有句老话说得好，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命亡。《水浒传》下部这争四寇，咱讲到这儿啊，就快接近尾声了。咱前文书也说了，整个这部作品，咱们有的地方啊，都是按照原文讲的，有的时候呢，也得根据点史实，还有民间的传说，把这原著啊给它撇开了。到最后啊，咱就得根据原著了。为什么呢？这个历史学家和我们说书的不是一码事儿。您把我们说书这个东西啊，可别当历史，您呐就当热闹听。方腊确实是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农民造反起义的人物。这农民起义造反，有的朝代啊就歌颂，有的朝代就贬低。这统治阶级和民间的百姓，他是各自站在他各自的角度去评价这个故事。咱就说这个《水浒传》吧，有的朝代就出一本当寇志，说白了，有的朝代啊，不是拿他们当匪就是当寇啊。可也有的朝代呢，把他们称为英雄好汉。咱们对这些人物的评价，咱只能按咱这故事讲，咱呐也甭管他们好和坏，甭管他们好。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说了，这都是一些魔君。这魔什么意思？坏呀、啊，君呢、啊？君就好点呗，这好坏都占了，哎，这就比较啊公正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眼下他们代表大宋朝去评判，到了这个节骨眼儿，把方腊最后就追到了这邦元洞了。方元洞就是他的老巢了，宋江等集中力量得把这个清溪的皇宫拿下来。再说他的侄子这方杰和他手下的飞刀将军杜威得帮他顶着点啊。当他的侄子方杰和他手下的大将杜威这两员战将年轻气盛，领着兵马在堵截宋江的时候，他往回跑，这帮人去堵截宋江，这不就是把他的力量就分开了。他为什么往回跑啊？他得到消息了，他的清溪大本营着火了。这老巢要是丢了，他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赶快得回去啊，保自己的老窝啊。他往回这一拜，这方杰正顶着顶着一看，不好了，他的皇叔啊已经败回去了，得了，我也往回败吧。宋军的来势汹汹，他和杜威啊也顶不住了。杜威这几把飞刀嗖嗖嗖嗖啊都撇出去了，砍没砍着人不知道，反正啊他再也没有力量回击了。得了，都败吧。这一败啊，手下好多军兵，也就是那些羽林军，都被宋军给俘虏喽。宋江有令啊，咱们只要发现敌军一投降，就不能再杀了。宋江这道令还真好使，方腊手下好多羽林军都归降了宋军喽，剩这两个光杆司令啊，往回败吧。他们俩是打马就往清溪城里边撤呀，得保护好咱的皇上啊。宋江心里明白，城里边咱们的混江龙李俊肯定是要发挥作用喽。这李俊

同威同猛，阮小七儿、阮小五在里边折腾起来喽，给他来个中心大开花啊！这一下子，南军全都蒙圈子喽。冲到清溪县城一看，得了，进不去了，已经被宋军占领了。没办法，赶快奔邦元洞去吧。这宋军的大队人马很快把清溪就全占领了。接下来，大伙这一鼓作气，把方腊的宫殿全都给占领了。在这清溪县的皇宫里边发现，哎呀，这么多值钱的宝贝啊，他打哪儿抢来的？这好东西也太多了，得了，把这些东西啊都归国有吧。宋军又发了一笔横财，把这些东西都收了以后，紧接着继续追杀这个方腊。咱在前面书也说了，这狡兔三窟啊，方腊在清溪可不是一个邦元洞啊，他有三个邦元洞，据说现在这个邦元洞啊成了旅游景点了。其中有一个洞口啊，郭沫若先生还亲笔提了几个字儿，留个纪念。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当两下兵马一会合，这一清点将领，哎呀，宋江又是放声大哭啊。怎么说呢，又有好多将领折了命喽，包括玉宝寺和女将宋二娘，有的是被杜威这飞刀给砍死的，这里边有周渊，还有杜迁，那么被马踏死的也有不少啊，还有几位受了重伤，像李立啊、汤龙啊、蔡福啊，伤势太重，缺医少药，不治身亡啊。再说这阮小五在清溪县就被这个娄丞相给杀了。这众将啊来了气了，当时就把南国北宫好多个将领啊还有官员呐、啊、都给逮住喽。逮住完了，把他们得送哪儿去？都把他们打入了木龙囚车呀，送到枢密使那儿去，让枢密使处理吧。这些事儿啊是朝廷的事儿啊，宋江他们就管着打仗和收服这些战俘，你像底下这些小喽啰兵，宋江直接就把他们招降了，用不着这么啰嗦了。再说这回宋江看到自己这损失这么大，伤心的那劲儿啊就甭提了，又有这么多弟兄挂在一块喽，他这心情啊一直高兴不起来，没办法啊，那么就得乘胜追击了。方腊现在就剩下最后这点力量了，弟兄们，咱们一鼓作气打胜最后这场攻坚战。宋江是下了决心了，不把方腊逮住是绝不罢休。这故事讲到这儿，这里边还真就来了个小插曲儿。这小插曲儿有意思，这个娄丞相也好，还有这个杜威也好啊，他们俩是拐把子连襟，这连桥也好，连襟也好，怎么还有拐把子呢？两人呐、啊、各自在宅外养了个小女子，这两个女子是姐俩，这姐俩啊，一个捧上了娄丞相，一个捧上了杜威。这娄丞相和杜威啊是一文一武，两人仗着这杜威和娄丞相的势力，可以说吃香的喝辣的，那福也没少享。这回这个娄丞相和杜威无处可躲了，一合计，我们在这俩女子身上没少搭钱呢，是几环里的房子没少给你买呀、啊、那我们俩有难了，躲到你家里边总行吧。这姐俩的老爹呀、啊、是个老员外，也是个书香门第，当时人家这娄丞相还有这个杜威那权力大得了不得呀，在这清溪县城一跺脚乱颤呼，人家在皇上面前都好使啊，这个老员外啊惹不起人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本来人家好家儿女想好好过日子，你要能明媒正娶也行，
可是你拿人家

爷俩当拜宅养活起来了。看来这贪官这属性啊都一样，除了贪财就贪色。你看这历朝历代的贪官都愿意干这种事儿。据说呀，后来有一个被纪检委干部查出来的贪官，在一个小区养了100个情人，这可真是破了历史的记录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下子可好啊，他们俩本来就以为我们这两个外宅的女子肯定能收留我们呢，确实给他俩收留了，收留了是收留了，老员外呀去检举揭发了，到宋江那这一报告，宋江太极拳大将军到那就给他们逮个正着啊。宋江表扬了这个老员外，同时派人把这两个方腊手下的大人物啊都解绑张昭讨那儿，让张昭讨全权处理。宋江现在的任务是张榜安民，稳定社会，继续捉拿这个方腊。这回这方腊呀逃到了这帮源洞，他在洞里边屯住了人马，也守住了洞口。他心里合计，我呀只要守住洞口，你就攻不进来，我这洞是易守难攻啊。他把洞口是守住了，可是他在里边啊惶惶不可终日啊，守着这洞口什么时候能出去啊，什么时候能出头啊，他能消消停停在里边待着吗？他是抓心挠肝呐。宋江他们打呀还真打不进去，不知道里边怎么防范呢，万一他在洞里边安排一些机关消息，宋军不就得吃亏吗？宋江和吴用商量来商量去，咱们就把这洞口给他守住，他只要出不来他就跑不掉。宋江的方案定完了，在洞口就开始死死的给他困住喽。这一困呐，就困了好几十天了。这方腊在里边更待不住了，怎么办呢？他是抓心挠肝呐。就在他没着没落的时候，手下有一位大将给他泄了一个计策。大王啊，我看现在咱们已经被逼到绝路了，当年大王您对我恩重如山呐，我无以报答，臣虽不才，但是臣有一破冰之计，臣不光饱读诗书，也学过孙子兵法、子牙六韬，熟读兵书战策。臣呐，有个想法，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咱不能在洞里边继续守着了，必须得闯一条生路。眼下宋军过了咱们这么长时间，恐怕呀他已经麻痹了，那么何不趁机咱们杀他个措手不及呢？臣想武王要是给我一支兵马，我一定能杀退宋兵，恢复我南军的元气呀。哎呀，这位大臣可真厉害，他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位臣子就这么几句话把方腊惊呆了，把他的眼泪都说出来了。怎么激动这样啊？他看明白了，献计之人不是旁人呐，正是东床驸马都尉可隐。驸马都尉呀，你真有这么大的本事？万岁呀，臣愿意冒世事之危出战草寇，远程奇才复兴我南军的社稷呀。你看人家驸马这境界那可真了不得，按现在的话说这叫正确的价值观呐。这位驸马咱就甭介绍了，正是小旋风柴进。当时啊这个方腊就准旨了，好好好，朕把所有的御林军指挥大权都交给你，你定要杀出一条生路，再好复兴社稷，好嘛。这下子这个方腊把所有的军事指挥权力都交给这位驸马爷了。这假驸马赝品，不过这时候是真的，人家已经
和公主同床共眠了。这回啊，不光假戏真做了，而且呢，后来还是夫妻双双把家还。小旋风柴进士穿戴整齐啊，你看这回这驸马的装束，那可是与众不同啊。这原文上还真就为这驸马爷的穿戴啊，真就做了一番巧妙的交代。但见这个赝品驸马头戴凤翅金冠，身披连环铁甲，上穿团龙锦袍，腰系狮门大带，足蹬茉莉罩靴，胯悬雕弓铁剑，手上擎着一把穿心透骨点钢枪，胯下一匹能征惯战的青鬃马，身旁站着那个黄直方杰，这也是个小舅子，这小舅子得好好的保护姐夫啊。接下来他们就指挥这一万英勇的御林军杀出来喽。这里边还有20几员战将呢。当他们来到了方圆洞口，唰的一下子排成了排，拉开了阵势喽。再说这时候宋军的兵马困住了洞口，困了好长时间了，时时刻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啊。万一这里边这兵马冲杀出来，咱们要是放空警惕，那不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吗？宋江下了令了，一定要严严地把住这个洞口，只要把这个洞口看住了，你就没地方逃啊，这就等于把老虎啊给你困在笼子里了。结果这天就看方腊手下这军马冲杀出来了，冲杀出来之后也摆开了大阵呐，看来要跟咱们决一死战呢。宋江跟卢俊义一商量，咱得迎敌呀，宋江也得把人马排开呀，既然咱们来对阵，那就对对阵吧。宋江早看出来了，敌方的主要将领那是咱们的哥们儿，南军还蒙在鼓里呢，宋江心里边有底了。好，宋江下了一道令，小李广、花荣出马迎敌。这花荣得令，打马挺枪就杀上来了，杀到了近前得问一句啊，你是何人，竟敢助反贼与我天兵对抗，今天我要让你碎尸万段，骨肉如泥。小旋风柴进呢，根本没在乎，你好大的口气呀！那咱就比试比试吧。小旋风柴进根本就没拿这个小李广花荣当盘菜。小李广花荣一带坐骑，把枪一摆，慢，你家将军枪下不死，无名之鬼，你是方腊手下的何人？报上名来，要想知道我的名字，你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儿，别把你吓趴下。哟呵，你这么大的口将，就听柴进说了，吾乃山东可隐，在山东地面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就是可隐呐，你跟我们即使与宋公明比一比吧。在山东谁不知道我们的先锋将，就是号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的宋公明呢？就你那个小名啊，跟我们宋公明一比，那可是提了棒子撵狗啊，差远窑子啦。就这么一句话把小旋风柴进说火了，一个小小的宋江算得了什么呢啊，他简直都不值得一提。宋江和卢俊义在旁边一听，哎呀，这小旋风柴进这名改得好啊。啊，这柴，柴下边就是柴火、柴禾、柴可啊，它音很接近呐、啊。这柴进呐、啊，啊，这进和隐，这不很接近吗？这就是柴进变成了可隐了。好，进也好，隐也好，反正啊，都是我大宋军要一路进发。我想这个柴大官人在没落草的时候，
可能是专门啊跟这些背叛朝廷的人有勾结。今天他没忘本呐。卢俊义心里边明白，好好好，这个柴进这名改得太好了，就看看他跟花荣这一战这战局如何了。关键还得俩人打，打的时候还得像真打一样，不能让人看出破绽来呀。这功夫你看花荣挺枪跃马，他他他他来到近前，两匹马这一错蹬就交起手来喽。这兵器嘁哩咔嚓的，这一磕碰啊，火星子直冒啊。这两员战将打的这个真实劲儿就甭提了，那真是你来我往啊。哎呀，忘了死的打呀，可是都是虚的，外人看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呀。这两个人呐，一边打斗一边还得互相问候问候啊，得聊一聊啊，怎么样啊，这新娘子陪你睡得舒服吧，那个说你甭管了，到时候啊我办喜事的时候我就让你喝喜酒了，这还没正式办喜事呢。那个说咱俩得怎么打呀，对呀，就这么打呀，那么还得研究下一步方案呢，下一步方案呢，好，到时候我拨马就走，你就追，那好吧。两人低声说完了，该大声说了，柯远就喊起来了，败将你哪里走啊、哦、大伙看明白了，这柯远真就把这个花荣给打败了，花荣是拨马就败呀。他败回去啊，花荣没追，我不能追你，听说你的剑厉害，我不能上你的当。花荣回到本镇跟卢员外一说，哎呀怎么办呢，派关胜前去迎敌。这关胜打马举着青龙偃月刀，啪啪啪啪就杀上来喽。两员战将也不搭话，也不通姓名啊，上来就打，这可真够实惠的。两个人一交手就打了五六个回合呀，可是又打了三五个回合，关胜就觉得力不从心，是拨马叉叉叉叉败走了。哎呀，这一下子南军可就喝起彩来喽，一个劲儿的欢呼起来了。哎呀，咱们的驸马爷可太厉害了，这可真是神将啊，没想到驸马爷有这么大的本事，要知道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去守潞州城就好了。哎呀，世上没卖后悔药啊，后悔也没用了。这个花荣也败了，关胜也败了，这可都是宋军的主力战将。宋军又派出朱仝出去迎战，这朱仝啊上来还没打五个回合呢也败下去喽，是上来一个就败一个，上俩败一双，这么些大将都败了，都败了你还打啥呀，就打不了了，打不了怎么办，能让方腊他们跑了吗，不能啊，不能跑得怎么办呢，不能跑还有好的办法，这个办法可太厉害了。就看这功夫可隐下了一道令，给我乘胜追击，哇，这兵马就杀过来喽，手下这些一万多御林兵啊都冲杀过来喽。宋江一瞧像潮水一样啊，赶上钱塘江大潮了，太冲了，挡不住了，赶快拨马就走。这一败败出多远呢、啊、败出十好几里地呀、啊、这南军呐、啊、趁势追击，可是再追也没有这宋军的腿快呀、啊、那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驸马爷领着追兵这一追，他一看呐、啊、追得差不多了，猛然间就想起一件事儿，这戏演到这儿差不多了，再追呀、啊、再追再追方腊跑了怎么办呢，想到这儿他一摆令旗停止追击。这功夫方腊还真就由打洞里边出来了，难道这方腊真要跑，方腊真要趁机跑。

0: 弄巧成拙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老话说得好，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这几句老话唠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说到了这个柯隐呐，他是假的，那是小旋风柴进扮演的。他这次卧底表演的也太出色了，别说方腊，谁也看不出来呀。这驸马爷今天可立下了头功了。方腊在洞里边被困了这么些日子，没想到今天小旋风柴进领着兵马这一出击，把宋军杀的是大败而逃啊。这方腊早就听到信儿了，赶快在洞里边啊，出来吧，得见见阳光啊。出来一看，哎呀，这个驸马爷呀，驸马爷，你可给我长脸了。他根本就没想跑，他还想重整旗鼓，这回有这个驸马爷，那我什么也不怕了。他带着他的羽林军站在洞口啊，给他的驸马爷官邸廖镇来了。这一瞧，哎呀，驸马爷回来了，他是亲自上前迎接驸马呀。这可是自己的姑爷啊，太好了太好了，我这个姑爷啊一定能帮我夺回我丢失的江山呐。你看看方腊呀，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坐着当皇上。再说这小旋风柴进一看，你没跑啊，你没跑就行啊，哎呀，我就担心你趁机跑了。他来到皇上跟前，赶快甩灯立案，翻身下马，给皇上得行大礼呀。哎呀，爱卿啊爱卿，你可给我长脸争光了。他可太高兴了，赶快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好好犒了犒了驸马爷，我这女儿陪你睡觉可没白睡啊，有你这个驸马爷，谁我也不怕了。来了，驸马都尉，本王我亲自陪上小婿喝上三杯。你看人家柴进，哎，这回啊跟老丈儿一连碰了好几杯，那高兴劲儿啊就甭提了。

这姑爷和老丈人啊，越喝越兴奋，一边喝一边聊，聊着聊着就得聊正题儿。这回呀、啊，小旋风柴进开始给他出主意了。万岁呀、啊，依我看，咱们呢应该趁热打铁，明天呢您亲自督战，到阵前，你看我怎么收拾这些梁山的草寇。好好好，咱呢就这么定，明天本王我要御驾出征。这下子可好，发话到底，上了烙铁了，就等着吧，看看明天这场戏怎么演吧。单说这个小旋风柴进呐，回去准备好了，他也合计了，明天是关键的一战呐。咱们简短截说，第二天早晨，方腊在洞里边提前就安排好了伙食，令三军吃饱了也喝足了，各自披挂战马。方腊是御驾亲征啊。当他手下这些战将出了洞口了，摇旗呐喊，是擂鼓助威呀、啊，那可真是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浩浩荡荡的就奔宋营去了。这也是十里地呀、啊，你还真别说，宋江啊，他们还真就做好迎敌的准备了。宋江打老远就看见方腊了，但见方腊今儿个头戴金冠，上嵌珠宝，是光华四射，身穿黄缎锦袍，上绣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腰扎八宝镶金带，大红的中襟，足下蹬着一双金底儿的缎靴，肋下配着倚天宝剑，怀中抱金字令。在他身后飘着一杆飞龙旗，这个飞龙旗是掐金边走金线，绣了一个斗大的方字。方腊呀、啊，坐在这云罗伞盖之下，显得那个派头还真挺足啊。有自己皇侄方杰和自己的驸马爷保驾，他怎么能没有精神头呢？您再看看《水浒》原文写到这儿怎么交代的？还真有一首诗，怎么写的？驸马提兵战六师，杨叔诈败信为之，勾连方腊亲临阵，一股攻城计更齐。再说这时候，宋江早就安排了，跟这些将领交代好了，今儿个要是跟方腊他们厮杀，一定要注点意啊，得这么这么这么办。咱们都得长点心眼儿，谁也不能出岔，大家伙是牢记。宋江的这番话给这些众将领就卯熟了劲儿了，大家伙都想把方腊擒住，好擒攻啊。当双方把这大阵排开，双方就要开始派战将了。这功夫赶巧了，就看方杰呀手里提着那把方天画戟，打马就杀到了。他一来到阵前，宋军就得派将。这时候宋军看明白了，啊，今儿个浪子燕青也随队出来了。浪子燕青今天就在他的主子身边，这都是这主仆二人呐提前安排好的。这时候啊，可要发挥作用喽。宋江看到这儿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啊，起码这小旋风柴进身边有个底子人啊，不能出意外。这功夫就看这黄执方杰打马来到阵前讨敌叫阵，宋江赶快派关胜出马。关胜舞起了青龙偃月刀，来战着方杰的方天画戟，两马一错蹬，这一来一往就杀起来了。你还真别说，方杰确实有两下子，两个人杀的二三十个回合没分胜败呀。宋江一看，把花荣也派出去了。花荣打马来到阵前，两员大将是合战方杰。方杰心里合计，你们这不打赖吗？俩打我一个。方杰确实不简单，是力敌二将，面无半点的惧色呀，他是越杀越勇。这时候你看场上就杀成一个钉子形，
要说咱们这两员将，那功夫都十分的了得呀。可是今天呢，这方杰也真使出他的拿手绝技了。方杰确实不简单呐，真是一条好汉。这条好汉他保了他叔叔，他要是跟着宋江那就更好了。可是啊，这有个站队问题啊，宋江不是他叔叔啊，他姓方他不姓宋啊。哎呀，咱也别离题那么远了，既然这个方杰这么有本事，宋江一看我还得派几员战将，又把李应朱仝派出去了。这些战将合力攻过去，方杰觉得，哎呀，我一个力量太单薄了。要是按单田芳先生说的话怎么说呀，我浑身是铁，能免几个钉啊，不好使，我还得败回去。他拨马就走。他拨马回来了，他奔哪儿啊？奔他姐夫驸马这儿啊。他刚到他姐夫的门旗下，再说后边这几位将军已经追过来了。他心里合计，咱俩姐夫小舅子，你得帮我忙啊。他做梦也没想，他这个姐夫来个六亲不认，举枪噗，就给他来个透心凉啊。啊，当时在场的人全都傻眼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尤其是这个方腊，他都看傻了。我是不是眼睛花了？不能啊，这是驸马爷把我……他啪啪的打了自己脑瓜子两下子，他带着金冠呢，这两下子打金冠顶上了，这一下子把金冠给拍掉了。他的意思是，我得清醒清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我眼花了？他根本就没眼花呀。就看这时候这位柯隐大喊一声，吾乃小旋风柴进柴世宗的嫡系子孙。这柴世宗啊，也叫周世宗，大周朝的皇上啊。后来这周天子，也就是他姑父死了以后，把天下传给他了，他呢又把这姓恢复过来了，还是姓柴呀。那么这小旋风柴进当然就得姓柴了。这时候大家伙才听明白啊，这老柴家和老赵家都是官家呀，都是一家人嘛。这官家官家指的就是老赵家，咱前文书也说了嘛，赵钱孙李。这老赵家百家姓排在头一号，赵姓就是官家。他这一说，有的听明白，有的没听明白。不管听不听明白，人家小旋风柴进又大喊了一声，吾乃是宋江宋先锋部下的小旋风，我呀已经卧底卧了好长时间了，用现在的话说，我就是007。这回大伙都听明白了。再看这浪子燕青也开始动手喽。他这一动手，再加上宋军又冲杀过来，这敌军可就乱套喽。好多人呐，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干脆举手投降吧。你还真别说，这些人一举手投降，还真就留下一条生路。可是有些没投降的得跑啊，往哪儿跑？往洞里边跑啊。这方腊领着他的内侍还有几个近臣就奔方圆洞去了。这还有方圆洞吗？有啊，狡兔三窟嘛。这地方啊，您要是旅游到那儿看一看，您就看明白了。那附近啊一共有三个方圆洞，这方圆洞啊在里边有暗道机关，洞洞相连呐。这方圆十里地啊，他们都能连上。结果这些人分五路兵马，把这三个洞口都占满了，冲杀进去喽。最着急冲进去的是谁呀？是小旋风柴进呐。这小旋风柴进这么着急要冲进去呢，他就想他这爱妻可别出一差二错。不管怎么说，两人在一块儿也都过了好几个月了。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百日夫妻似海深呐。
这两人恩恩爱爱这么长时间了，能没感情吗？可没想到小旋风柴进杀进去的时候，一看晚喽，这公主啊自缢身亡了。看来她也听到信儿了，知道自己这个丈夫也是个赝品。哎呀，我这命也够苦的了，我身为公主本应该找个好婆家，没想到我这婆家是个卧底，我爹就毁在他身上了。再说我已经跟人家都睡了觉了，我就是人家的人了，那么这边是我爹，这边是我的夫君，我还有脸见人吗？啊，我的夫君把我爹弄死了，得了吧。他呀一时想不开，只能自尽了。他这一自尽，其他这些宫女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宋江有话呀，不能滥杀无辜。结果宋江这个令啊又发挥作用喽，这宫女啊都被宋军给俘虏了。宋军呐，为什么要俘虏这些宫女呢？宋江也有意把他们留下来。我们水泊梁山还有好几十名弟兄啊，都没有老婆呀。到时候啊，我都让你们成亲，回到东京汴梁城，是一环里、二环里，或者是三环里呀、啊，弄套别墅，或者是给套房子，起码得好好过日子。没想到啊，宋江这个愿望最后还真就落空了。不过这时候宋江想得明白，必须把他们呢都得留下来，不能滥杀无辜。就这样，这里边的宫女都被俘虏不说，还有一些太监呢，这些太监呢都投降了，也都留下来了。那些文臣武将啊，该收拾收拾，拒不投降的立地问斩呢。可没想到大军冲进来以后，还真就没找到这个方腊呀。这方腊在江南经营了这么多年，这金银财宝各种珠宝玉器他也没少划了，这三个洞啊都有。宋江一声令下，把这些东西都归为大宋国所有。宋江令下来了，这些军兵就开始把这些所有方腊抢夺的物资啊都给他搜出来喽。这也是战利品呐，到时候宋江把这些东西交给朝廷的时候，朝廷还得多给他们记一功啊。再说这方腊逮不着不行啊，必须得追方腊呀。这方腊到底跑哪去了？原来啊，方腊在这个邦元洞顶有个路口，这个路口啊是他自己留着逃跑的路口啊。您没看那智取威虎山吗？那个智取威虎山有个坐山雕，那个坐山雕在威虎山不有个洞口吗？那个洞口就是这土匪头子坐山雕，万一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洞口他可以脱身呢。这方腊呀也是这么一手，他这洞口谁也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给他修洞口的都被他给杀掉了，灭口了。他这就是最后啊留着一条逃生之路。坐山雕留那洞口就是跟方腊学的。再说这方腊呀，从这个洞顶的洞口跑出去之后，那简直就是漏网之鱼啊。他就跑到深山老林里了，他是穿过了大岭，跑过了树林子，这山路也太难走了，两边都是砾石如剑，卧石如虎，野草逢蒿，黄哗哗的大草都过膝盖呀、啊、还有好多大尾蒿子，可真是到处都是杂草树枝子，他行走起来可太难了。难可是难呐，他便于藏身，他穿那套衣服那不能再穿了，都撇巴了，穿那些东西当害呀，利利落落的。他呀撇巴撇巴，不过这双鞋他给没撇，他要是不穿鞋他扎脚啊。顺着山路就往出爬，是连爬带滚，他的目的就是逃命啊。逃着逃着
天儿就黑了。这天儿一黑，

0: 感觉到暂时啊我就安全了。这天黑了，我呀就在山里头摸黑道吧。这个方腊呀，他原来就是在江南西州长大的，这西州也是崇山峻岭的地带，他呢也就练就了一身走山路的本领。他趁着月色玩命的逃啊，跑到天亮啊他也实在跑不动了，猛抬头就看前边有一个寺院，有寺院肯定有僧人呐，有僧人就有吃的呀。这个方腊也是连饿再累呀，确实想找个地方吃点饭休息休息，他就奔这寺院去了。到了寺院一敲山门呐，你还真别说，出来个僧人。这个僧人呐看年纪也就是30多岁，他没想到这么早就来施主了，一看这个人这个狼狈相啊，他就有些吃惊，上前问了一句：阿弥陀佛，施主啊，你这么早到我这寺院是要进香吗？哎呀，我说大师傅啊，我饿得走不动道了，能不能给我口吃的？这出家人呐心地都善良，那请进来吧，就把他让到寺院里了。进了寺院赶巧了，这寺院呐来了一个胖大的和尚。这胖大的和尚谁呀？正是花和尚鲁智深。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鲁智深丢了，丢哪儿去了？就丢在山里了。他转了好几天转不出去了。江南这山里边啊崇山峻岭特别多，鲁智深他是北方人呐，北方的山这树林子没有南方这山这树林子这么多，到了这南方这大山里边这树林子又密，他就迷失了方向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寺院，这个寺院呢是龙泉寺。到这一打听，这龙泉寺的长老啊还是他的师叔。哎呀，这鲁智深可就找到家了。他师父叫智深呐，这个大师啊叫智义。哎呀，都是智字，鲁智深也能攀大辈儿，我呀叫自身。哎呀，你说你攀什么大辈儿啊，你师父当时给你弄个大辈儿怕你受气，你这辈儿大在寺院里边惹出点什么祸，这些小撒你啊他不敢惹你啊，你是大辈儿的。没想到到这儿啊他摆起了大谱了。这一摆大谱一提谁谁谁是他师父，哎呀那是我师兄啊，两人唠得很近乎啊，就在这儿清闲几天吧。他也确实这些日子啊挺累，刚休息了两天听说那边打仗了，不行我得上战场，我不能在这儿歇着，我得为大宋军杀敌立功。这天这天刚亮他正要离开这个寺院，没想到赶巧了这个方腊躲进寺院了。方腊也没合计鲁智深在这个寺院呢，这鲁智深给他堵个正着啊，他正想煽乎煽乎的，我就是方腊，这一带啊都是我统辖之地，他还正忽悠呢，没想到鲁智深出现了，洒家等你多时，无奈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现在我已经是大宋军的将军了，你哪里跑啊？方腊心里合计，我咋这么倒霉呀，他那两下子跟花和尚比起来那可差远喽。鲁智深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给擒住了，然后抹肩头龙二背给他捆了，走，我把你交给我大哥。方腊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在这小河沟翻了船了。咱们简短截说，花和尚鲁智深把方腊擒住了，正要带着方腊走出这大山呢，没想到碰见宋江宋大哥了。怎么这么巧啊，宋江就怕方腊跑了，带着属下所有的兵马来到深山，来个地毯式的搜查呀。这下子可好，到这儿就把鲁智深碰上了。鲁智深赶快 拜见宋头领。宋江一看，哎呀，我的兄弟，你可把哥哥想死了，哥哥以为你被敌人给害了呢。宋江一看，这谁呀？这谁呀？这是方腊啊！宋江一听，我兄弟，你可为大宋朝立了大功了，来来来，把方腊打入木龙囚车，直接押往东京汴梁城。宋江他们这回取得了大胜啊，没想到宋江他们取得这么大的胜利，朝廷派人来抢功来了。谁来抢功啊？那还能有别人吗？正是这个枢密院的枢密使童贯来抢功，他还带着一员战将韩世忠，他要下山摘桃，带韩世忠把方腊给他擒获，绝不能让宋江擒获方腊。要是宋江把方腊擒住了，朝廷就得把功劳记在宋江身上啊。这个童贯是够阴险的了，他也没想到陆志深在深山里边把方腊给逮住啊，他是晚来了一步啊。陆志深擒获了方腊，正好又碰见了宋首领。宋江心里透明白，童贯干嘛来了，他就等着你宋江的人马呀跟方腊的人马厮杀去吧，你们俩自相一残杀，肯定是浑身是伤浑身是血呀，我到时候我趁你们两败俱伤的时候，我出奇兵，带着我的爱将韩世忠一举拿下方腊，我就把功劳擒在手了。他也做梦没想到，在山里边他也想来个地毯式的搜查，可人家鲁智深呐，哎呀，把这个方腊这条大鱼给碰着了。当童贯得到消息以后，把他气的是暴跳如雷呀，这么大的功劳我怎么能让宋江他们抢去呢？可是他猛然间呐又一想，我何不这么办呢？这童贯又想起了一条毒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自湖北3000里，近到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话中有。

这就说明华夏，尤其是江南美景，确实使人流连忘返。没有战争，哎，这个和平的环境，华夏百姓的日子过得很悠闲，经常演出一些老话：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条水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撒网捕鱼，饮酒作乐，好悠闲。到了晚上，夫妻两口子话灯前，今夜谈谈，古也谈谈，消愁解闷无烦恼，日上三竿犹在眠。你看这小日子，日上三竿还睡觉呢，多舒服吧。一打仗啊，可就麻烦喽。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方腊在江南一舍即造反，把江南老百姓这好日子就给搅和了。说到这儿，咱不得不说几句，这事儿啊也不能光怨方腊，跟朝廷也有直接的关系。朝廷净养一些腐败的官员，这些贪腐的官员呐，他们都考虑自己的利益，谁去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呀？结果呢，黎民百姓被逼无奈，铤而走险，这就有了民间流传的这么一句俗语：逼上梁山。可这些梁山好汉呢，在宋江的带领之下，招了安了，要为皇上立新功，杀入了江南。皇上看着乐了，你们呐，斗去吧，你们这一斗啊，我从中得利呀。不光他们得利，这些奸臣也得利。这些奸臣一合计，好，这回宋江要大获全胜了，我们呐，赶快去摘桃吧。这个童贯呐，带着手下的这些大将军，其中有一位年纪不大，但武功高强啊，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韩世忠。后来大宋朝啊，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中兴四将，这韩世忠就是中兴四将之一。这中兴四将，第一位就是岳飞，第二位就是韩世忠，第三位张俊，第四位刘光世，他们四个就是大宋朝有名的中兴四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韩世忠啊，在征讨方腊的时候，他还是个基层军官，不过因为他武功高强啊，他就被童贯发现了。童贯心里合计，我带着韩世忠要能把方腊擒住，这剿灭方腊的功劳啊就落在我身上了。他想的倒挺美，可没想到人家吴用提前在方腊身边安排一颗定时炸弹，就007，这颗定时炸弹呐，这一爆炸，方腊就没跑喽。方腊跑到深山里边，又碰到了鲁智深。这鲁智深也真够巧的了，他把方腊逮着之后，这就说水泊梁山的军马立下了战功了，这功劳簿就得记到宋江的头上。你说这个童贯，他心里边能好受吗？他就想了一条毒计。宋江把这个方腊逮住以后，他得往我这儿送啊，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在半道上派一伙人马冒充方腊的军兵啊，来一次打劫，把方腊放走。放走以后，我再让韩世忠把方腊给他重新抓住，这功劳不就是我的了吗？我还可以在皇上面前呢，给宋江他们奏上一本呐，就说宋江勾结方腊，他们故意放走方腊，是我手下的大将韩世忠把方腊重新逮着的。这招啊，要是真实现了，还真就够宋江喝一壶的啦。宋江不愧是宋江，把方腊打入了木龙囚车，他不能放在自己手上啊，
万一

这方腊要是跑了，那不就麻烦了吗？他呀，得把方腊送给童贯呢，交到童大人手里边，他才算完成任务啊。可就在他准备派人把方腊押到童贯那儿的时候啊，吴军师就给他出个主意啊，大哥呀，方腊已经被咱们擒在手中了，眼下呀，我看咱不应该把他送到童大人那儿啊。童大人这回是代表朝廷来到前线犒赏三军的官员呐，咱们的顶头上司是张昭讨啊。别看童贯他官阶高，可县官不如县管，咱们直接归张昭讨代管。咱改变方向，把方腊押往张昭讨处啊。宋江当时把头耷拉下来了，不对呀，你想不想吴军师，人家这个童贯是代表朝廷来的，他可是钦差大人呐、啊。咱们不把方腊送到他那块儿，好像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哎，大哥，不能这么看呐。咱们要是把方腊送到童贯那儿去，就等于隔着锅台上炕。咱把方腊押到张昭讨的驻地，咱就算完成任务了。至于张昭讨跟他怎么联系，他们俩怎么交涉，那是他们朝廷官员的事儿。吴用这句话可解决问题了。对呀，他们之间都是朝廷的官员呢，让他们去交涉呗。好，哎，这么一来就改变方向了。结果任慕容囚车派重兵压着，就奔张昭讨那儿去了。张昭讨就是张叔夜，这张叔夜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啊。历史上真实记载着水泊梁山呐，在招安的时候，就是张叔夜代表朝廷给招的安。这就说明宋江和张叔夜的关系非同一般呐。宋江这边派人把方腊押到张叔夜那儿去了，可是童贯呐还派人在这道上啊傻等着呢。当张叔夜这行文来了，说是宋江已经把方腊呀押送到我这儿了，您代表朝廷来的，您看怎么处理吧。把童贯气的是破口大骂，这个宋江啊，好你个宋江啊，老子让你给耍了。他是白费了一番苦心呐、啊、派去劫道的这些人呐、啊、在那傻等了一天，人家没打这过。你说这个童贯是不是白白的忙活一场？既然宋江手下的兵马平定了方腊，又活擒了方腊，这已经既成事实了，谁也改变不了了，没办法了。当时这张昭讨还有刘光世，再加上宋江所有的兵马都汇合在潞州了。当他们兵马合在一块儿，这宋江立的功劳最大呀。在潞州城，这当地的官员赶快来庆贺宋江和诸将参拜了张昭讨、童枢密，朝廷陆陆续续的把这官员都派来了，宋江跟他们都一一见了面了。张昭讨是感慨万千呐、啊、张昭讨安排人大摆筵宴，得庆贺庆贺呀。他是亲自把盏，一边敬大家的酒，一边发表了一番感慨之说。哎呀，梁山的弟兄们呐、啊、你们为我们大宋军争了光添了彩呀，你们为朝廷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也损失了好多弟兄啊。今天大功已经告成，是为万幸。宋江听到这儿，当时哇的一声就哭了。当初我们来的弟兄是108人，征大辽，灭田虎，平王庆，又灭了方腊。今天呐、啊、我们，哎呀，说到这儿，宋江啊说不下去了。我宋江对得起朝廷，可对不起我山东的父老啊。

颜面回到山东故里，见到我的亲人呐。张昭导一看这情况啊，人家说的也属实，赶快呀劝几句。哎呀，宋先锋啊，你这心情我理解呀。如今你们活着的弟兄已经功成名就，朝廷一定要封官进爵呀，一定会对你们活着的弟兄让他们光显门庭啊。这些话你分对谁说？你对那些想往上挠上挠上那些人说呀有用，可是你对鲁智深、武松和李逵这样的人说呀，根本屁用都不顶。这李逵瞪俩大眼睛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拿个大奖状，拿三包果子两包糖就糊弄我们弟兄啊，我们这命也太不值钱了。他这一说话，宋江赶紧狠狠地瞪他一眼，他当时吓得一伸舌头不敢吱声了。这场面很快又恢复了刚才那气氛了，大家伙是推杯换盏。酒宴散了以后，宋江这心情非常难受啊，回去休息休息，然后整顿兵马，跟地方官做了告别，带领着兵马先返回杭州。为什么要先返回杭州呢？因为杭州还有一些在战场上受伤有病的弟兄们，这些弟兄们宋江舍不得把他们留下呀，就想等他们伤好以后大家伙一块儿回东京汴梁城。可没想到这几个弟兄伤势太重了，再加上那年头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好的医疗条件，没过几天这些弟兄们陆陆续续的都离世了，只留下谁呢？杨林和穆春。哎呀，宋江好一顿痛哭啊，赶快安排人买上好的棺椁，给他们都成殓了，又选好了地方把他们下了葬，又请当地的这大法师啊给他们做了罗天大教的大法事，追讨追讨他们的亡灵吧，这都是给活着的人看的。这些事儿解决不了问题，宋江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弟兄们别寒心呐。可是弟兄们心里都明白呀，咱们究竟为了什么呢？啊，大哥呀，来的时候咱多少人呐？来的时候是108位呀，可现在剩多少了？剩下36个喽。这36个咱就数一数吧，宋江、卢俊义、吴用、关胜、林冲、呼延灼、花荣、柴进、李英、朱仝、鲁智深、武松、戴宗、李逵、杨雄、李俊、阮小七、浪子燕青、神机巨石朱武、镇三山黄信、冰与池孙立、混世魔王樊瑞、轰天雷凌震、铁面孔目裴宣、神算子蒋敬、鬼脸杜兴、铁扇子宋清、周润、蔡庆、杨林、穆春、童威、童猛、石谦、孙新、母的虫、顾大嫂。这女将一开始还有几个陪着的，起码还有母夜叉、孙二娘，还有扈三娘。扈三娘结果啊，这俩带娘这儿的都没了，就剩一个带嫂的了。哎呀，这叫嫂子还挺好。哎呀，这嫂子还活着。这书说到这儿，大伙儿就听明白了。宋江因为征讨方腊，自渡江以后损失了这么多弟兄，就剩下36员将了。哎呀，你说宋江这心情是什么心情？现在啊，这36员将，这宋江心里合计可别再少了，这36个将就是咱的家底儿啊，咱们到杭州啊，在杭州就等着皇上的安排吧，看看下一步皇上怎么安排咱们吧。他就在杭州啊等着皇上的最新指示，当然了，那时候不叫最新指示，哎，叫圣旨，等着圣旨吧。宋江这心情啊，别提多难受了。你看《水浒传》这原文呐，就这事儿也写了几句话。宋江三。

0: 回来十八双，内中有四个谈笑又还乡。接下来哎，又说了几句话，怎么写的呢？收军锣响千山阵，得胜旗开十里红，马上将敲金灯鼓，三军齐唱凯歌还。宋先锋的军马来到杭州城，扎下了大营。这张昭讨现在啊，他让宋江把兵马呢屯扎在六合塔。六合塔在哪儿呢？朋友们是不是都到过杭州啊？就在杭州的郊外，现在已经归杭州市内了。六合塔离哪儿近呢？离钱塘江近呢。这六合塔就在钱塘江的边上。这钱塘江啊有大潮啊，这钱塘江的大潮要是赶到什么8月15啊8月16啊连续好几天，这潮才大呢。这潮汐受什么影响啊？受月亮的影响。月亮最亏的时候和月亮最圆的时候，这潮越大。据说这是一种引力，这个引力啊咱也不是科学家，咱就不研究了。反正赶到15、16就是大潮，赶到30、初一还是大潮。这钱塘江的潮也一样，北方的潮水啊都是南风潮大北风潮小，可是钱塘江和长江就不一样了，它是北风潮大南风潮小。你看看有没有意思？哎，这个地球来回这么折个，这潮水就往这边折，那么折个就往那边折。宋江的弟兄们带着手下的兵马，在这六合塔边上，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六合寺，在六合寺下边啊就安下了大营，扎下了大寨。宋江让弟兄们呢，你们就在这六合塔下边钱塘江的边待着，不能随便的满哪溜达啊，别惹出麻烦来。尤其是李逵好惹事儿，更得规矩点。现在好管理了，现在啊就剩36员战将了。宋江又特意让戴宗和浪子燕青看住李逵，很怕李逵惹事儿。那么宋江和卢俊义每天早晨得定时进杭州城里边，到张昭讨那儿等皇上的圣旨啊，一旦圣旨来了好接旨，看看我们究竟啊是回东京汴梁城，还是有下一步的任务啊。再说这时候宋江也听说了北边的战事也紧张了。怎么说呢？大辽和大金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已经开始内部决裂了。当时这大宋朝有澶渊之盟，有了澶渊之盟大辽国挺放心，可没想到这个大宋朝啊变卦了。为什么要变卦啊？他们贪图便宜啊，就要背信弃义。怎么说贪图便宜呢？大金打大辽的时候对大宋啊许下愿了，说是我们打大辽，你们呐不能帮着，你们要帮着大辽，咱呐就得撕破脸儿。别看你们有互不侵犯，谁要是受到敌方的侵犯呐，你们互相还得帮助出兵。只要你们不出兵，我们把大辽征讨以后，我们把燕云16州还给你们。大宋一看，哎呦这个便宜啊，这燕云16州啊自打太祖皇上那时候啊就想把燕云16州拿下来。别说太祖皇上，在才世宗当皇上的时候就想把燕云16州给夺回来啊。据说那个地方啊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是石敬瑭他们答应出去的，那就说已经啊把那东西给人家了。给了你干嘛要要啊？可是这地方呢自古来就是中原所属的土地，谁都想弄回来，可是一直啊没弄回来，就形成了历史的遗留问题了。这回这个大金国他说要把辽平了以后，他们一定把燕云16州给归还大宋朝。大宋朝啊能不高兴吗？那么这时候宋江他们 就等着消息吧，看看朝廷给我们封赏个什么官吧。我们立下了这么多功劳，这朝廷绝不能亏待我们呢。再者说了，封赏完了我们的官职，是不是让我们继续出兵抗金呢？宋江、卢俊义他们还在想着为朝廷要尽职尽忠，可是鲁智深还有武松他们可不这么想，他们整天待在六合塔下呀，一天也没啥事儿，那只能在附近走一走、溜达溜达呀。再说鲁智深和武松他们两个人呢，待不住，没事啊，哥俩就溜达溜达，有的时候啊，游游山、玩玩水，在钱塘江边啊，愿意观潮就观会潮，愿意上六合塔这顶上啊，就上六合塔顶啊，眺望着远方，看看这山川地貌、江南的美景，两人这心情还真不错。这一天呢，他们俩又看到这江山秀丽的景色喽，是景物非常，心里边又开始浮想联翩了。你看这水天同碧，是月夜白风清啊。两人呢，哎，你说看着看着他俩就想做几句诗，可是怎么做也做不好这首诗啊。俩人一合计，哎，咱俩呀没那两下子，这要是李白和杜甫来就好了。哎呀，咱俩一肚子心里话可就是憋不出词儿来呀。俩人啊，白天转一转，晚上呢就喝着闷酒。他俩这天一合计，我说咱俩呀，别在军营里住了，咱俩住在六合寺啊。他俩住六合寺，人家寺里边能留他们住吗？这事儿啊，你还真别说，还真就得留他们俩住。鲁智深人家是有度牒的僧人呐，号称花和尚鲁智深呐。武松人家是行者呀，他们跟水泊梁山其他的那些将领不一样。你没看打仗的时候他俩呀都不穿号服，哎，就是有特殊性。他俩凭着自己这正经八百的度牒，完全可以住在六合寺里边，这僧里边对他俩呀还得高看一眼呢。这两人不光是大宋朝的将军，还是我们佛教中的教徒啊。既然都是佛教的教徒，人家还有字号，犯智字儿。这智字儿咱前面说也说了，那可是大辈儿啊。鲁智深一来呀，有些小尼舍和小和尚，不是这个叫师爷，就是那个呀得叫师太。这辈儿也太大了，行啊，啥大都值钱，你看骡子大马大呀都能值俩钱儿，就辈儿大不值钱，辈儿大不值钱还不说呀，你还得拿些小钱儿打得打得这些小妮子，要不人家不伺候你。这鲁智深和武松他们俩出手都很大方，这些小妮子给他俩特意倒出了一间僧房。这天晚上两人呐，喝完了酒，喝的是酩酊大醉呀，想猜拳行令，可俩人啊又画不起来这拳。得了吧，咱俩呀睡一会儿吧。他们哥俩呀迷迷糊糊的刚睡着，也就是似睡非睡这功夫，就听寺外边啊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方腊的残余势力杀过来喽。不好，他们俩一咕噜赶快起来了，鲁智深提起了冰铁残杖，武松也举起了戒刀，两个人腾腾腾腾冲出了寺外迎战强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4号，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在伊朗西北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指出伊朗要让敌人尝尽失败的苦果，让敌人明白伊朗绝非他们可肆意妄为之地。若有人胆敢扬言要重新绘制伊朗的版图，那便是大错特错。哈塔米强调，哪怕历经数十代人的抗争，也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伊朗要让敌人清清楚楚地明白，他们绝不能为所欲为。一项2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仅33%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山西、内蒙古、青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山西西部、内蒙古南部、青海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对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傅聪说，乌克兰问题持续延宕，地面战事愈演愈烈，人道危机日益严重。近一个多月以来，冲突双方陷入新一轮激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大量能源、粮食、物流仓储等民用设施损毁，还出现第三方船只和资产遇袭，令人深感痛心和忧虑。放任局势继续恶化升级，将给人民带来更多苦难，给地区带来更多破坏，给世界带来更多动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船舶追踪公司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刻提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尚未开拍，市场热度已提前引爆。截至8月20号，中网第一阶段票务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0%，男单决赛等核心场次接近售罄。随着辛纳领衔的6位 ATP 前10球员确认参赛，以及萨巴伦卡等女子顶尖球员凭借世界排名进入正赛名单，2026中网成为国庆黄金周最具号召力的城市级体育 IP。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黄河需要约40分钟的时间，而现在通行只需要4-5分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1: 8月25号上午，全长约5.75公里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以前驾车从这里跨过黄河需要绕行40分钟，现在跨黄通行只需要4-5分钟。整条隧道的一大亮点是单栋双层结构，隧道上层是自南向北，下层自北向南，两层共设置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隧道内部单层净高4.2米，公交车、消防救援车辆都可以顺利通行。传统的双栋隧道方案不仅占地大，工程造价也会大幅增加。单栋双层的设计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节约了工程投资，能把双向6车道塞进同一条隧道的底气就来自于开挖直径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与城市建设常用的地铁隧道盾构机相比，直径大了2到3倍。山河号盾构机身长163米，相当于10辆公交车连在一起，总重5200吨，相当于1000头成年大象的重量。盾构机搭载了超前地质预报、地层界面识别、刀具磨损检测、同步注浆检测等智能化装备系统，打造盾构掘进的智慧大脑，实现全流程感知、预警与智能决策。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现场负责人周翔：
2: 盾构直径越大，施工风险越高。我们为山河号盾构机搭载了智能化装备系统，运用同步双叶注浆等新技术，在地下掘进11个月，安全平稳地穿越了地上悬河，实现了最高日进尺18米、月进尺426米，创造了17米盾构施工的世界纪录。
1: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以滔滔大河蜿蜒9区为装修设计理念，把黄河万里胜景搬进地下隧洞，让跨黄通勤变身一场沉浸式美学之旅。为保障隧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营，隧道全线布设洗墙灯亮化系统，改善传统隧道昏暗环境，使用搭载360度全景云台、红外成像等功能的智能轨道巡检机器人。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张提勇：
3: 我们还引入智能轨道检测机器人，搭载全套智能设备，集成红外测温、环境监测、智能预警等多种功能，实现全域自主巡检。
1: 此外，隧道的消防系统还升级为 AI 图像火灾探测，可融合识别火焰、烟雾、烟气，探测灵敏度和精准度大幅提升，为应急处置赢得先机，保障隧道运营安全。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开通后，黄河济南段就有22处跨黄通道，这处隧道与309国道、龙湖互通立交桥相连，进一步完善跨黄路网，不仅分担既有通道的交通压力，也为黄河北岸片区交通承载能力提供保障，助力济南主城区与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互联互通，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4: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5: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0: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5: 那么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16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怎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奉献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7: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20加油机、运9LG 电战飞机以及G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异形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

0: 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联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哨表示，
0: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1: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2: 我们的歼16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受发组件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16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TT-15空对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持续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机战术性能的发挥。
1: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哨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9 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0: 运9 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弹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弹飞机，或者是战略型电弹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9 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9 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利器之一。
1: 除了空中对抗的主力战机，运20、运油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2: 你像运油 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油 20 呢，还要为我们的歼16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油 20， 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这样呢会进行空域的协调、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1: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 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二零、运油二零 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八一飞行表演队依靠运油二零 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傅贤绍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0: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检验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啊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浙江苍南，2026年 CMT 群众篮球争霸赛首站赛事目前正在这里举行，在当地篮球氛围也早已在街头巷尾弥散开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岩、廖旺、叶高成的报道。
1: 走进央 NBA 的主赛场，浙江温州苍南体育馆，精彩的比赛正在上演。不过在苍南，篮球元素可不止在场馆里，从路边的石墩到公园里的装饰，再到十字路口的装置，还有高铁出站口的大海报和路两旁树立的道旗，篮球元素无处不在。不过真正热闹的地方还得是在一个个村子里。记者走进枣溪镇的一个篮球场，乡村篮球赛刚刚开始。在这里没有门票，没有职业球员，许多村民提前赶来为支持的队伍加油助威。温州市苍南县枣溪镇村民吴松燕：
2: 哦，我刚才一直看非常的精彩，我一直鼓在鼓掌，非常棒，我们苍南的那个篮球氛围太好了。
1: 从村 BA 到浙 BA 再到央 BA， 一项项群众赛事让体育的活力从竞技场走向街头巷尾，如今这股热度正传向更年轻的一代。这个假期篮球课也成为了苍南抢手的课外兴趣班。温州苍南篮球公园教练王道恒：
3: 现在家长学生都很关注我们篮球赛事嘛，往年的话20几个班，现在已经提高了40几个班，学员人数也大幅度的增长了。
1: 打球看球的人多了，能打球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当地新建起各类篮球运动场所，还把许多闲置空间改造升级为百姓健身房、多功能运动场等等，同时推动16所中小学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如今苍南县全域15分钟健身圈已全面建成。
4: 赛场内一票难求，赛场外这座县城的夜市、海岸和酒店民宿也跟着热了起来。一张球票正在串起一场比赛之外更多的苍南玩法。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场内激战正酣，在赛场外央 NBA 的第二观赛点的大屏幕前同样座无虚席，很多没买到票的球迷特意早早地来这守候。浙江温州市民朱耀平经常关注群众篮球赛事，觉得苍南的篮球氛围很好。
5: 我本来想在里面看的，因为今天没有买到门票，没办法就在这里看，很好，这里苍南的氛围特别好，就是说我看到他们投篮球我就感觉特别激动，特别是想呐喊那种感觉。
1: 看完球，很多球迷就拐进了赛场外的这条夜市，叫南哥一条街。在这里有很多当地特色美食，比如肉燕是元宝形状的，皮薄肉嫩还多汁，还有九层糕，香甜软糯，吃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浙江温州市民上官满霞：
6: 看来小孩子稍微有点饿了就来逛逛吃吃，这样挺好的，一边娱乐一边享受美食。
1: 客流增加也带动了当地消费增长。温州苍南商户王伟：
6: 就是有比赛的时候我们最高峰有卖到2万多份，今年的话最高峰我们是有9个大学生在这里兼职。
1: 翻开苍南的文旅地图，更多球迷把行程向海边延长，当地打造168黄金海岸线，全长168.8公里，串联沙滩、湿地、海湾、滩涂等等，景色宜人，玩法丰富，游客可以在这里冲浪、体验滑翔伞、乘坐摩托艇等等。在苍南，海上项目的多种玩法，每一种都和看球一样过瘾。当地还联动超100家本地优质商户，释放100万级惠民福利，球迷凭央 NBA 赛事门票还可以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优惠，拉动当地消费增长。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当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了。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却由于其自身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被所谓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所迷惑，从而落入诈骗陷阱当中。
1: 骗子的套路往往层层设伏，隐蔽性很强，而且不少孩子被骗以后还会主动的删除转账记录，这样家长很难第一时间察觉风险。那么这类瞄准未成年人的追星诈骗都通过哪些手段诱导孩子转账？家长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及时发现异常，保障资金的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七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3: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坏人？我有点害怕你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2: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3: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2: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3: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2: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3: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2: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经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博文
4: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2: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

0: 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赵一帆：
1: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
0: 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2: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0: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地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5: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目前海上啊有两个台风呢正在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么未来7天，由于先后受到紫檀和沙德尔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那我国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将有持续的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那么预计紫檀呢是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以热带风暴级别登陆。那么沙德尔呢是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那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防范风雨的影响。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风方面。那么今天下午到明天，北部湾、南海大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广西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呢9到10级，其中东海南部的风力有9到12级，阵风13到14级。那沙德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13到15级，阵风呢15到16级。降雨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那么云南东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广东、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有大的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及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在这里。
4: 好的，景瑞。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提升关税的措施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采取相应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化妆品行业标准·化妆品产品标准通则》，确立了化妆品产品标准编写的分类原则，规定了产品标准内容的总体要求、要素及设置要求，适用于指导化妆品产品行业标准的编写，自2027年1月1日起实施。新发布的通则指出，优先对具有创新性、独特性，为保护消费者用妆安全，需明确产品相关技术要求指标的产品制定标准，如新型或特定的产品形态、生产工艺类型、功效类别、适用人群、包装类型、交付需求等产品。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闭幕式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升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这是中白双方第四次举行神鹰系列空降兵联合训练。中足联今天对武汉三镇俱乐部、武汉赛区以及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开出罚单。武汉三镇俱乐部被罚款6万元，部分看台控场1场；武汉赛区则被罚款2万元。对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队予以通报批评。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为了防御台风，确保安全，福建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需要在今天18点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今天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在明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工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定地回应美方威胁。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自前方的观察。
3: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尼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他表示，当前中东冲突及俄乌冲突正通过扰乱海上航运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他呼吁保障海峡航运自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健的报道。
4: 古特雷斯指出，航行权利和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黑海的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受限和价格上涨。他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国际海洋法和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船舶、基础设施和海员，并立即停止针对商船的袭击。
5: 这些危机正在掐断全球贸易的动脉，并对全球粮食体系造成尤其严重的挤压。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价格上涨，饥饿加剧，收成减少，以及更多苦难，尤其是对世界上最弱势的人群。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就已经几乎陷于停顿。与此同时，自冲突开始以来，油价比此前高出约33%，全球集装箱运价比一年前高出84%，肉品以及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4: 斯介绍，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这一机制可以迅速投入运作。
5: 这一机制不会授权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改变任何会员国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主权决定完全由参与机制的会员国自行做出，联合国将作为中立的协调者。目的很简单，降低眼前的风险，支持更加有序和可预测的航运通行，并帮助重建开展外交和缓和局势所必须的信任。
4: 古特雷斯强调，海上咽喉要道绝不能成为实施胁迫的工具，世界的粮食供应也绝不能成为冲突的附带损害。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的最新影响。美加关税谈判历经多轮拉锯之后，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2号起，美国已经开始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状况不可持续。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则表示，若美国拿出正确态度，将重返贸易谈判。总台记者赵淼、刘婷婷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4日，谈及加美关税冲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如果美国人首先以对我们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我们当然也会坐到谈判桌前。他表示，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卡尼表示他不感到惊讶。卡尼说，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表示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
0: 卡尼此前还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加方针对美国关税措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实施。美加关税冲突升级以后，两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还有哪些最新的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加拿大三省长力挺反制美国关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
8: ：“The suggestion，
9: 美方建议加拿大停止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或者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这将使我们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人永远无法接受这样的提议。”加拿大总理及其团队也断然拒绝，毫无疑问这将带来经济上的痛苦。事实上痛苦已经出现，但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对抗霸凌，否则他们只会变本加厉。没有协议总比糟糕的协议要好。
7: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说，
10: 我很高兴他没有签署那项协议，因为那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对汽车行业、钢铁行业和制造业来说都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场斗争并非由我们挑起，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斗，我们将团结一致。
7: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克里斯蒂娜·弗雷谢特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11: 我们将与经济界领袖密切联系，以确定最佳反制措施。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购买魁北克省企业的产品，购买加拿大企业和公司的产品。因此，在这个时期，团结一致至关重要。我认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7: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批评。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23号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了一笔账单。密歇根州州长格蕾琴·惠特莫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他称这些关税是对密歇根家庭和企业的增税，会推高杂货店和加油站价格。
8: 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大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8: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庆元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嵩演唱的《玫瑰花的葬礼》。《玫瑰花的葬礼》是许嵩的标志性作品，深受90后的喜爱，稳固了他的领军地位，并为90后原创音乐人奠定基础。此曲成为90后的青春记忆，被广泛传播。许多人曾将其设为 QQ 空间背景音乐，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是90后经典青春回忆的符号。
1: 玫瑰花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在歌词梦痛的尾音上做出了迷离的和音效果，仿佛内心的呐喊如涟漪一波波散开，梦很美却很痛。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徐誉滕演唱的《等一分钟》。歌曲以现在、过去与未来为核心，通过等一分钟的意象探讨当下选择如何改变人生走向。其歌词留有广阔的理解空间，徐誉滕以看似粗犷实则细腻的情歌唱腔唱出他对爱情的表达。世界的一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定了。

0: 票要去济州岛玩。
1: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

十，初中学校怎样帮助学生做好入学心理调试？初中学校应注重社交支持，可以通过入学教育、班级文化建设、运动会、社团招新等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对学校和班级的归属感。应按要求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专兼职的心理教师，给学生提供线上和当面咨询途径。鼓励学校在初一年级开设心理健康课，及时疏导学生入学焦虑。此外，学校可通过召开新生家长会等多种方式，联合家庭共同做好入学初期心理调试，作息调整与情感支持。

0: 郎斌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爷爷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

0: 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4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倔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倔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倔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倔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重走中国西北角，一场跨越90年的青春应答。
1: 我知道你最爱的口味。
0: 陇原大地是红军长征的核心途经地，见证了长征的艰苦，也见证了长征的胜利曙光。厚重的长征基因在这里代代更续。中国西北角的时代命题源自新闻先驱范长江先生的调研笔触。这片历经烽火淬炼的土地，始终是青年回望峥嵘、淬炼初心、躬身实践的红色课堂。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月，来自全国10所高校的新闻学子奔赴甘肃大地，开启重走中国西北角红色研学实践之旅。
1: 喜欢在永远都不会记着。
0: 前往俄界会议旧址的盘山公路崎岖陡峭，海拔落差悬殊，高原多变的天气和稀薄的氧气让不少学子出现头晕乏力、身体不适的症状。征途之中，大家互相搀扶，彼此鼓劲，在行路中真切感受先辈的远征之心，切身的磨砺直击人心。西北民族大学学生苟亚飞深有感触，如今乘车上步且步履维艰，红军战士当年穿着草鞋肩扛枪械，在缺粮断粮、无路可走的绝境中奋勇冲锋，让我由衷敬佩。此次实践活动历时5天，学子们踏过层层山峦，看到当年曾战火纷飞的坝子口天险，如今已是绿水青山相依、乡村宜居宜业的崭新模样。实践团走进迭布自日纳村，走访毛泽东旧居等红色遗址，聆听革命故事，梳理红色史料，手持纸笔与镜头全程采风记录。
1: 扮演的角色只能保持沉默，坚持着唯一的。
0: 村落之间红色底蕴与藏乡风情交融，桑杰的故事让学子们眼前一亮。2019年，青年桑杰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开办村内首家红色农家乐，依托藏乡特色与红色氛围，店铺口碑、客源稳步提升，不仅实现自主创业增收，更带动邻里的就近就业。长征胜利是信念的胜利，更是军民同心的胜利。红军将士严守纪律，不扰百姓，赢得群众忠心拥护。党中央再次明确进军陕北的战略方向，为长征最终胜利筑牢基础。在哈达铺红军基，78岁的王怀梅仍留存着父辈的红色记忆。他的父亲是滞留老红军，因伤无法归队，却始终坚守红军朴素作风，自食其力。淳朴家风滋

多年来惠民县深耕红色资源，串联多处红色遗址，打造沉浸式研学线路，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入乡土，让伟大长征精神浸润人心，滋养新人。甘肃白银籍北京大学学生李雅妮此番随团收获颇丰，书本上的历史厚重却静态，唯有踏足实地方能触摸滚烫岁月。他坦言，此次重走中国西北角的研学经历，让自己更加明晰青年新闻人的使命担当，未来将持续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以微观视角解构宏大革命历史，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扬。此次实践体验是回望峥嵘的溯源之旅，更是淬炼本领、升华理想的成长之旅。青年学子以脚步丈量红色山河，以笔墨镜头记录时代风貌，在沉浸式研学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薪火永续，熠熠生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升级对伊朗制裁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1点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5次飞行。今天一箭7星的发射中，还包括一颗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

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据悉，第一届绿标委由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方面的71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域7个州多年来为水资源分配争执不休，联邦政府为此出台的一份相关方案24号引来内华达州诉讼。内华达州称，方案将导致该州从科罗拉多河取用水量大幅减少，对民众生存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是该方案引发的第一起诉讼，专家预测还会有其他下游州加入诉讼行列。科罗拉多河全长2300多公里，发源于科罗拉多州洛基山脉，流经美国和墨西哥，是美国西南部的生命线，为约4000万美国人供水，灌溉美国超过20000平方公里农田。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该国首届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最终结果。执政党公正党在全部145个席位中获得110席。哈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努尔兰·阿布基罗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935万选民参加了23号举行的选举投票，投票率达74.08%。此刻提示，据广西水文中心预报，玉江贵港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3点起，针对贵港市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崇左市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维持防城港市、南宁市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其余各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不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
0: 大暴雨，江河水位上涨。在崇左市江州区，左江水位已达108.45米，超警戒水位7.25米，导致城区内涝。那么目前崇左江州区的抢险救援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雨给崇左带来的具体影响。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崇左市江州区老城区的建设路和这个城西路的这个交叉口的位置啊，这里呢也是这个江州区的一个核心地段。

0: 于城区段的这个水位呢还没有达到一个洪峰，预计是今天晚上八点左右会迎来这个洪峰。那么其实从8月21号以来啊，其实这个崇左市三州区就遭遇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天气，那么辖区内的江河水位呢也是快速上涨，现在目前当地的这个防汛防涝和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峻的。当地也是在昨天的晚上6:30将这个江州区的防汛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1级。目前呢江州区是全员24小时在岗，城区的专业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人员转运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抽风舟、橡皮艇，包括这个我们的南部战区的官兵也是投入到了整个的这个人员转运工作当中。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呢，这个城区内部是有积水啊，所以他们也是专门利用这种高机动的卡车来进行一个涉水的人员转运。那么截止到今天呢，现在目前那个江州城区的这个左江水位呢是达到了108.45米，超过警戒水位的是7.25米。目前呢，江州区已经组织力量对这个71个内涝点，包括这个地质灾患隐患点呢，以及这个超汛线水库周边群众开展这个拉网式的排查和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超过1.4万人啊。辖区内目前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受困失联的情况，那么供电和通讯网络呢也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在水库运行方面呢，江州区一共有44座这个中小型的水库，其中有4座呢是超汛限水的运行，目前呢水位也是正在逐步的这个回落，达到转移标准的水一座水库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应转尽转，未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其实崇左市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大概的量级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是大暴雨。那么受到这个降雨影响，江州区现在已经是有125处这个农村公路出现了路面的积水和塌方以及落石情况。那么现在当地呢也是在进行那个紧急的抢修。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2: 受到紫檀的影响，昨天6点到今天6点，海南岛西南部和北部局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目前台风紫檀给海南交通和旅游方面都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紫檀呢，属于典型的南海土台风，路径多变，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多日，持续给海南岛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鹰港和铁路南港于今天12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日下午，具体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而定。那停运期间呢，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当地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请过海司机动态关注后续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前未预约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那另外，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也进行了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8月26日至27日京秦三亚站部分列车停运。也是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那旅游方面呢，考虑到台风的影响，海南涉海景区海域可能出现大浪，存在安全风险。三亚市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域的泳区以及西岛五指洲岛旅游景区以及陵水等地的涉海景区，近两天已陆续发布暂停营业公告，提醒市民游客自觉遵守当地景区管理规定，不要冒险出海。那为了应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省交通、水务、气象、应急等部门及时发布各类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市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状态，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主持人。
2: 好的，并且
1: 今天早上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明天进入东海之后，会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
2: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白天开始，浙江沿海风力逐渐增大。预计27到28号，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今天12点，浙江省防止已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佳。 李佳，目前浙江都采取了哪些防台策？

0: 我是。
1: 好的，根据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容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的极端情况。浙江省防止已经在今天中午12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今天下午也下发防汛提示，要求抓紧降低水库山塘水位，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明天起到8月29号是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鳌江、展浦、定海等站点最高潮位将超警戒水位，要求沿海各地水利部门要逐段研判排查海塘风险，台风可能影响区域内存在隐患的低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确保防潮安全。另外今天温州沿海海面出现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温州沿海24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沿海13条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沙德尔的临近，台州市今天上午10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渔业方面，台州全市1400艘大型渔船已经通知要求在今天17点前全部回港或北撤。在旅游方面，台州温岭金沙滩、椒江大陈岛、玉环鸡山岛、山门蛇盘岛等涉海 A 级警示病源。主持人。
0: 好的，李佳。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14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吴彦敏。彦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
3: 好的，主持人。那最新的一个消息，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福建热带气旋的警戒区。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夜间开始福建渔场有大风，所以为了确保安全呢，福建省也是撤离海上的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呢，在今天也就是一会儿的18点前呢，将会进港避风，按船上的人员撤离上岸。那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也将在今天的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将会在明天的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啊，福州海警局也是成立防台风的工作组，来增派海上巡逻的船艇，加大对渔场包括避风锚泊等重点海域巡查频次。执法员也是通过高音广播、登船宣讲等方式呢，来通报台风的路径和避险的时限，引导海上作业的渔船、渔民还有旅客呢，来及时的回港避风，并协助渔民来加强加固缆绳、固定甲板的设施，抢收养殖渔获，来排查船舶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那在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在今天的14点是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那以重点的台风影响区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的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也是对客渡运航线包括海上的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转的措施。截至到今天的12点呢，福建沿海共有22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44艘的客渡船停航，包括有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的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的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呢，也已全部停止。那福建海事局也是持续来开展海上的预警教应，提醒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同时呢，会同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的来开展隐患的排查，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的避风。今天呢，福建多地也出现了暴雨的天气，福建省呢也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那各地各部门也正在积极的来防御台风和暴雨及其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吴彦敏。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 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来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又到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4: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写手功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那么这趟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5: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林为你腾细浪。
5: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7: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5: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其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8: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5: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9: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是不是？这个角应该是
10: 没学到这一步呢，
9: 还没学到这一步，
11: 还是编这个呢？
12: 是我才编了，中学。
5: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13: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5: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14: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15: 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景瑞你好。那我们请导播调整一下线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下面我们继续连线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6: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目前啊，海上呢还有两个台风在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未来6-7天呢，由于先后是受到紫檀、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那我国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呢，将有持续的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防范台风的风雨影响。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大到暴雨的区域呢，包括云南东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广东、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那么其中广东中部及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南方的热带系统活跃哈，而北方是高空槽也十分活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高空槽后冷空气和副赖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呢形成切变系统，导致了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呢多阵雨或雷阵雨。我们据了解，北京就是如此。那未来3-4天啊，降雨频繁，近2天呢都预报了有雷阵雨。朋友们外出呢，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好的，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围绕美国方面24号公布的最新对伊朗制裁，伊朗方面不屑一顾，称对美方类似举动早有预期，已制定好为期2年的应对方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也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早就等着美方这类计划出炉。伊朗政府已做好准备，并且制定了一套为期2年的方案应对这些事件。马达尼扎德强调，敌人打算发动经济恐怖袭击，但伊朗有自己的工具，伊方不会仅止于防御，敌人应该等着我们进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窒息方案，扩大刺激制裁威慑范围。他声称，美国针对伊朗政权的经济窒息行动旨在全球范围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直到伊朗陷入孤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数据局今天在北京举行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我国已累计发布5批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第五批场景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特别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今天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获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出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支持澳门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建设扶持办法试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扶持办法共17条，涵盖促进秦澳跨境物流货源集聚，支持进出口业务场地经营，吸引市场主体使用合作区仓储空间，鼓励使用澳门机场横琴货站，完善跨境航空物流专业人才生活保障等多方面举措。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数据显示，24号仅有1艘超大型天然气运输船和1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从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过去10天日均14艘的通行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此刻提示，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寺堡区、延池县、沙坡头区、中宁县将有雷电天气，其中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贺兰县、银川市区北部的部分乡镇伴有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4个比赛日，哪些赛项值得关注。
0: 赛场之外，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登场了，智能摊主们都在做些什么呢？
1: 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近期住房公积金新政密集出台，反映哪些趋势？
0: 有偿出借医保卡形同医保基金诈骗犯的帮凶，参保人被暂停待遇信用惩戒，切莫让出借医保卡赚小钱酿成大祸。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已经进入了第四个比赛日了。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精彩啊，昨天呢共进行了17个赛项，108场比赛，产生了13枚金牌。深圳智源赛队夺得100米障碍项目冠军，成绩是1分28秒32。在首次亮相的拉拉操项目中，鹿鸣机器人队夺得冠军。举重项目重量级比赛中，北京人形滑科联队以16公斤的成绩夺冠。
0: 再来聚焦今天的比赛哈，今天呢是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呢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

0: 场景在两项，像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六个新设项目将正式亮相。那么今日赛程的具体看点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五枚金牌。田径方面，四乘一百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会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会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拔河比赛会在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四分之一决赛，八支晋级队伍将争夺四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四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2: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2: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1: 而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产生五枚金牌，主要看点有：乒乓球项目将迎来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的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三枚金牌。
3: 赛场内，在现场观众的欢呼与注视下，参赛的机器人运动员是各显神通。而在赛场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集了。
0: 是，在北京呢，我们也算是逛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市集了。不过这个机器人集体出摊儿，他们能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夏子雅去集市现场一探究竟。
4: 在我身后呢，就是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冰丝带。而在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嗨放机器人闲玩市集。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

0: 配送。此外呢，它还能和它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它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1: 机器人不仅能制作拉花咖啡、冰淇淋，几步之外，煎饼果子机器人前也排起了队伍。热气腾腾的煎饼、蓬松香甜的棉花糖以及限制的各类特调饮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下单购买。集市上，大家还可以观看机器人乐团表演，与机器人一起写书法、下五子棋。北京市民郭静丽：
2: 蛮好的，而且就是它比较稳定嘛，大家在观看比赛之余，出来走走看看，互动一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你能感受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1: 此外，市集还组织各个赛项的冠军机器人、明星机器人以及赛事吉祥物人偶进行巡游，与现场观众进行零距离互动。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上踏光而来的同款四足机器马也亮相市集，并向市民游客开放免费乘坐体验。英国游客迪恩：
3: 机器马行驶很平稳，感觉特别棒，很不一样。看了本届运动会，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真的太超乎想象了。
1: 作为北京首次举办的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市集规划创造性地采用了街区模式，共汇集约70个摊位、31台机器人。市集运营方负责人宋秀平介绍，这里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展台里隔着围栏的展品，而是能与观众亲密互动并提供相应服务的生活搭子。
4: 本次市集涉及到的参会的这个机器人企业有17家，会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另外还有在我们的环湖边有5个沉浸式的影像和这个 VR 的影展，希望能够给参赛的工作人员和前来观赛的观众提供赛前赛后的休闲消费的配套服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我们来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8: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也密集出台，像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放在重要的位置。
7: 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怎样的趋势？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10: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9: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

0: 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1: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啊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0: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1: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0: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0: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宇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周某某利用自己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

0: 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钟某某获刑13年。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钟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把医保卡借给钟某某的工卡人作为从犯，同样以诈骗罪被判刑。
1: 那么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主办的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3: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2: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2: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工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4: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钟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0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2: 几乎所有涉案工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3: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2: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4: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2: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3: 虚开药

0: 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一艘超大型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从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过去10天日均14艘的通行量，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制裁伊朗举行新闻发布会。贝森特声称，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当地时间24号晚，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到8月27号，山西中北部、内蒙古西部、青海东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大暴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西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300毫米。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山西西部、内蒙古南部、青海东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根据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月25号18:07左右，日本北海道根室半岛东南方向海域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8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乌克兰国家边防局25号在官网发文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敖德萨州南部靠近摩尔多瓦边境的维诺格拉多夫卡边检站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边检站停运。总台记者25号获悉，航班追踪网站公开的数据显示，一架从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降落在俄罗斯莫斯科市弗努科沃机场。消息称，这架飞机23号曾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停留，于莫斯科时间25号上午飞抵莫斯科市。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明两天北部湾海面沿海地区桂东南有强风雨天气，北部湾海面最大阵风10到11级，沿海地区最大阵风9到10级。明天随着紫檀登陆北上，陆地的雨势加强，沿海及广西东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7号到28号雨势有所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美国对加拿大汽车钢铁进口关税将提高至50%，加拿大强硬回应。美加贸易战再升级，博弈双方将走向何方？
1: 晚高峰观军情聚焦，美军首次公开恶意新型超远程空空导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
4: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消息，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

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

0: 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

0: 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文明舞台精彩上演，文化惠民焕发基层活力。靖远新城社区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书香润乡土，阅读助振兴。新时代乡村阅读季走进乌兰镇西关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21日，群艺荟萃，相约靖远百姓大舞台第六场群众文艺演出，即我的靖远我的家颁奖活动，在县文化产业中心湖边广场举办，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基层文明实践惠民工作。本次活动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汇集舞蹈、朗诵、歌曲、太极拳、器乐合奏等多个品类，广大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各展所长，充分展现我县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同步布设文明集市，为群众提供便捷的文明实践服务，丰富活动开展形式。演出过程中，同步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优秀志愿者颁奖仪式。我县依托我的靖远我的家文明积分小程序，构建线上发布、线下服务、实时记录、正向激励的文明实践闭环体系，有效记录和回馈群众各类文明善举。本次活动对积极投身基层志愿服务、践行文明新风的优秀志愿者进行集中表彰，树立先进榜样，进一步调动群众参与文明实践的积极性，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此次活动创新文明舞台加文明集市惠民模式，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积分树新风。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数字化文明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惠民活动，持续放大榜样示范作用，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持续走深走实。靖远新城社区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8月24日，靖远县乌兰镇新城社区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该驿站立足社区实际，聚焦群众家政服务需求和妇女就业创业期盼，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搭建起培训加就业加便民服务一体化平台，打通了服务妇女群众和家庭的最后一米。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便民

0: 服务活动同步开展，现场设置健康义诊、公益义检两大惠民服务专区，吸引众多辖区居民有序参与，真正把便民实事、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新城社区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按照便民惠民的建设理念，整合社区阵地资源，面向辖区群众提供居家保洁、养老照护、母婴护理、收纳整理等家政服务，同时面向辖区内妇女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岗位推介、就业对接服务，切实解决居民找家政难、妇女就近就业难的现实问题。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发挥巾帼家政服务驿站示范带动作用，不断完善运营机制，丰富服务内容，强化技能赋能，推动家政服务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以小驿站服务大民生，助力全县妇女事业和民生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1: 8月21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合乌兰镇西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本次主题阅读实践活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书香浓厚。乌兰镇西关村组织村党员干部开展主题出版物集中阅读学习，带头学理论、悟思想，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自觉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中。志愿者带领家长与孩子们品读经典篇目，开展榜样事迹宣讲。活动现场，县科创实验发展协会老师开展阅读育光影、古法蓝晒科学实验活动，将经典书本阅读与趣味科普实验深度融合。活动现场还特邀书法志愿者现场挥毫泼墨、提笔创作，书写经典劝学诗词，书香励志寄语与美好开学祝福，将传统书法艺术、国学经典文化与全民阅读深度融合。乡村振兴，文化为魂，乡土文明，阅读为基。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的开展，有效盘活了西关村基层文化阵地资源，补齐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短板，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将书香文化融入乡村治理、文明建设全过程，进一步涵养了淳朴文明的新时代乡村新风尚。
0: 8月21日，黄河之滨也很美，2026年黄河主题美术写生作品汇报展在县文化馆开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美术工作者为期8天集中写生培训的优秀创作成果，作品以中国画、油画为主，多角度立体化展现黄河之滨的自然风光、红色底蕴与人文气象。本次作品展紧扣黄河之滨也很美主题，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红色文化更续弘扬、历史人文传承发展三大主线，开展集中研学、实地采风与艺术创作。参训学员深入黄河沿岸一线写生取景，亲身感受流域生态治理成效，寻访本地红色资源，挖掘炎黄千年历史文脉，将实景所见、真情所感融入画作创作当中。展出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各异，中国画笔墨隽永，意境悠远，凝练展现黄河山川风貌、古渡风情，油画色彩厚重，层次丰富，生动呈现城乡发展新貌与生态环境蜕变。所有作品立足本土，紧扣主题，实现了自然生态、红色精神与历史文化的有机融合。此次先培训写生后汇报展演的活动形式，有效提升了本土文艺创作者的写生功底与创作能力，进一步丰富了黄河主题文艺作品储备。展览的举办不仅为广大群众带来高品质的视觉文化盛宴，更以艺术力量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助力本地文旅文艺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有句老话说得好，善恶相形，祸福自见。借人作恶，劝人为善呐。这句老话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说到了花和尚鲁智深和他这个好哥们儿武松啊，俩人在这个六合寺就住下了。这鲁智深是大辈儿啊，这大辈儿啊见到小辈儿就得掏俩钱儿，答对答对，人家左一个师爷，右一个师祖的，你说你不花俩钱儿也不好意思啊。你愿意当大辈儿，当大辈儿就得掏钱儿啊。咱们有个刘先生，跟我年龄差不多，总愿当大辈儿。这一当大辈儿好了，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这花钱呐，他就得花大票啊，不是叫太爷，就是叫太老爷，那个就得叫舅太爷。你说你辈儿大，你就得多花俩钱儿。鲁智深也是啊，你是智这儿啊，智这儿是大辈儿啊，智真智清这都是大辈儿。那么当大辈儿得花俩钱儿吧。这小妮子得到小费了，对他们俩伺候的也很周到。这一周到可好嘛，俩人啊这一天喝着喝着高兴了，结果啊喝的是酩酊大醉，两人忽忽悠悠的似睡非睡的时候，坏喽，就听外边是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呐，好像有千军万马杀向了这六合寺。这俩人当时一听不好，赶快起来了，各自抄起了兵刃，出去就迎敌呀。他俩这一出去可坏了，把寺院的这些小尼舍都惊动起来了，这些人也跟着呼呼啦啦的跑出去了。等他俩出去这一瞧，傻眼了，怎么回事啊？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钱塘江啊，8月15有大潮的日子，这天正好是8月15啊。这钱塘江的潮水，按照时辰，好像啊

有人计算过，一分一秒都不差，到那个点儿，这潮水哇就袭过来喽，那滔天的巨浪啊，就像一堵墙拍过来一样，这大浪啊，把那岸上拍得噼噼啪啪的直响啊，这一响把他俩惊醒了，他俩就以为方腊的残余势力杀过来了呢，他俩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潮啊，哎呀，怎么这么大的潮水呀？这小和尚一个个捂着嘴就笑，哎呀，我说，师太呀，师祖啊，您不知道，到了8月15，这是观潮的日子，你们难道不知道这钱塘江有大桥？鲁智深拍了拍自己那大脑门子，我哪知道这是潮水呀？我以为是敌兵来了呢。武松也跟着乐，这花和尚鲁智深冷不丁就想起来了，不对劲儿啊，他好像悟出点什么事儿。俺师父智真长老曾经对我说过四句话呀，逢夏而勤，我在万山丛中跟敌兵厮杀，后来我跑丢了，可是赶巧了，我呀活捉了个夏侯成，我不期而遇又把方腊逮着了，这方腊是俺生擒住的，今日真就应了俺师父说的这句话了。还有一句是听朝而远呐，见信而寄呀。他忽然之间呐，好像悟出点道理，还想寄封朝信，何当远寄呢？想到这儿，他回身看了看出来这些小和尚，洒家问问你们，咱们这出家人，这个远寄是什么意思啊？你们给我解释解释。这些个小僧人一听都乐了。你这个大辈儿的和尚怎么能连圆寂还不懂啊？出家人死了那不就叫圆寂吗？鲁智深听到这儿，啪的一下子拍着拍自己这脑门子，啊，洒家终于明白了，今天洒家要圆寂了。说实话呀，他又拿出一些银两来，这些银两啊都归你们了，给洒家烧一锅开水，洒家要沐浴啦。寺内这些僧人一看，哎呦，给我们这么多钱呢，就是要烧一锅开水呀，这好办，他要洗澡呗。哎呀，这洗洗澡就是洗洗头洗洗身子，这些人赶快就准备了。当这些人把这热水都烧好了，赶快用个大木桶就抬来了，让鲁智深沐浴呀。鲁智深就开始了洗浴，洗完了身子，洗完了头，又换了一身崭新的僧服。这僧服可不是寺院里边的僧服，是皇上御赐给的僧服，又通知手下的那些小军校，也就是小白军呐，赶快报知宋公明，让我哥哥知道知道，洒家要圆寂啦。又要来了笔墨，让抄写的这些僧人呐，写了一篇宋子，又让人搬了一把禅椅，他在当中这一坐，焚起了一炉好香，放了那张纸在禅床上，叠起了两只脚，左脚搭在了右脚。这时候啊，宋江听到信儿了，赶快就跑过来了，众头领都来了。这一看，人家鲁智深呐，已经坐在禅椅上一动不动了。《水浒传》的原文就这段事儿啊，是怎么介绍的呢？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一。

人堂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宋江和卢俊义领着手下的弟兄都来到近前观看这鲁智深圆寂呀，这场面咱呐没见过，不过呢我感觉一定是很悲壮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佛家它有佛家的一些说道。说是什么叫佛家呀？佛家就是觉悟者，佛家讲究修，修成正果。这鲁智深呐，他属于觉悟了，哎，原来杀人放火没少干，这回呀得了一个作画的结局。这就说明鲁智深没死在战场上，在六合塔前这六合寺圆寂了。水浒传的原文呢为这事儿，哎，又写了几句：鲁智深鲁智深，起身自鲁林，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根寻，多谢石满空飞白玉，岭能大地作黄金。紧接着把他就得作画了，这边这僧人呐还得给诵着经，等作画完了，把鲁智深这骨头啊得取出来，埋入这个六合寺的塔院里了。所有鲁智深随身带的这些用的东西，衣钵还有金银细软，这些东西都属于花和尚鲁智深私人财产。不过我得说书的估计一下子，朝廷的赏赐，还有立了这么多的战功，一些奖金呐、还有工资啊，这些东西也不能少了。那时候倒没有什么存折，也没有什么信用卡。不过呢，鲁智深他应该得到的这些金银细软还是有一些的，这些东西啊都归人家六合寺了。人家鲁智深是出家人，又没有子女，又没有继承人，这些东西当然就得寺院里继承了。鲁智深在六合寺圆寂了，六合寺呢也趁机啊，哎，发点小财，出家人嘛，不贪财，越多越好。鲁智深留下这些遗产都归人家六合寺了，这事儿啊咱就不管了。宋江这时候突然间想起来了，武松，我这个好兄弟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才注意，武松啊一看鲁智深作画完了，他呢已经成了废人了，剩了一只胳膊了，按现在的话说呀那叫一级残废了。鲁智深，我大哥已经作画了，我武松今后怎么办呢？我继续随我大哥南征北战不可能了，残疾人了，当兵都不要了。武松这眼泪就流出来了。宋江看着武松这个情况，心里边也是很不是滋味啊。武松也明白，大哥呀，既然这样啊，我就不能陪你回东京汴梁城了，你就随我便吧。宋江什么也没说，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兄弟啊，你就自便吧。武松从此就在六合寺出家了，这回啊也不是行者了，剃度当了正经八百的和尚了。武松啊人家也有一些遗产，自己的哥哥也死了，哥哥也没留后，潘金莲那个嫂子也被他杀了，他呢一直想成个家，可是自打这潘金莲背叛他哥哥，他把女人已经看透了。后来这张都监又利用一个小女子勾引了武松，武松啊在这个男婚女爱这个问题上伤透了心了，得了吧，我既然已经出家了，那我就出家到底吧，这回我剃度吧。武松从此就留在六合寺了。据说武松啊一直到南宋的时候他还没死，活了80多岁啊，也算是个善始善终吧。这武松呢他是亲眼看着南宋朝廷走向灭亡的呀。行了，那些话咱是后话了，在这儿咱还得把话说回来呀。再说宋江他们呢

天到城中去听令，得等着消息啊，看看皇上下没下来圣旨啊。就这么着，宋江领着弟兄们还有手下的兵马，又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呢，朝廷才派天使官到了。这圣旨写得非常明白，命令宋江带着手下的人马即刻班师回京，张昭讨和童枢密还有刘光世，包括他们带的这些将士们也都一块回京。我估计啊，他们也担心宋江他们万一要是造反怎么办呢，得派兵马呀看着他们点儿，不能让他们趁机造反呢。这就是皇上的想法。为什么说伴君如伴虎呢？就是这个道理啊。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让你给他卖命，等卖完了命啊，回过头来还得加你小心。当宋江按照圣旨正要整军待发的时候，没想到又出事儿了。怎么回事啊？林冲得了中风喽，走不了道了。这中风啊，按现在的话说叫脑梗，也叫脑血栓，一走道一栽了膀子一扔。

你们回到京都，也不愿意继续为官了。你们在江边长大的，你们离不开水呀。那我就把同威同盟给你们留下吧。又安排宋清，把他们的俸禄还有该得到的赏赐，都给他们留下，让他们在这儿啊，好好过日子吧。是买老婆，是买房子，是置地呀，我就不管了。你们俩呀，好好照顾照顾混江龙李俊吧。这同威同盟可高兴坏了。再说他们原来在浔阳江的时候就自由散漫惯了，本来他们就对当官不怎么感兴趣，这回留在这长江和太湖边再好不过了，正合他们的所愿呐。将来消停了可以回老家呀。老家哪儿啊？就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回到老家可以照样娶老婆生孩子，好传宗接代呀。等宋江的大队人马跟李俊他们分手以后，这李俊看着宋大哥和那些弟兄们的背影，眼泪流出来了，流完了眼泪扑哧下笑了。笑什么呢？他哪有什么脑血栓呢？他装的，他不这么装他留不下来呀。说心里话，他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弟兄，可是他明白回到京师也没好，我们何不留在这水边呢？再者说了，他们原来有好朋友啊，就是太湖那四条好汉。哪四个好汉呢？费宝啊。他们跟费宝把多长时间呢就定下了暗号了，我们一旦要是蒸完了方腊，咱呢就在太湖边会齐，咱是不见不散。他们几个很快就找到了费宝，见了费宝之后，大家伙这亲热劲就甭提了。他们又拿出些银两，又在太湖和长江打造了好几条大船，他们从此就在江面上和湖面上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了。有鱼打鱼，没鱼摸虾，打不到鱼和摸不到虾，就在江上当起了江霸。后来他们的后代和浪子燕青的后代都联合到一块儿了，要不怎么有青红帮呢？哎，这青红帮啊，他们就是红帮了。青帮就是燕青传下来的，红帮就是混江龙李俊和费宝他们这些人传下来的。等到了曾国藩那时候，曾国藩的团练兵啊也打了胜仗了，把太平军给消灭了。那么曾国藩手下那些军转干部怎么办呢？不能留啊，你要留在身边，慈禧这老佛爷不得加小心吗？人家曾国藩主动的就开始裁军，这些个立过战功的军士啊，跟着曾大人南征北战，十几年的时间消灭了太平军，你让他们回去种地，他们会吗？扶林点种啥也不会，他们呢拿刀拿枪惯了，那么一裁军呢，干脆就加入了青红帮了，在长江上游、下游、中游，一直到上海、广州这些跑船运的、跑码头的，这河港、海港都联合在一块儿了，和梁山的后代也都联合成一体了。这就是后来青红帮的势力是越做越大，最后在推翻大清朝这个过程当中，这青红帮起了绝对绝对的作用啊。听书的朋友，您要是喜欢了解清末历史的人呐，您就可以了解这段历史了。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讲了，咱呢闲话少说，还得把这书说回来。当宋江他们的人马回到京都的时候，大大小小的战将加在一块儿就剩27员喽。正将是12员呢，宋将卢俊义、吴用、关胜、呼延灼、花荣、柴进、李应、朱仝、戴宗、李逵、阮小七，偏将15员，朱武、黄信、孙立、樊瑞、凌振、裴宣、蒋敬、杜兴、宋清、周渊、蔡庆、杨林、穆春、孙新、顾大嫂。

好，这一天选了个良辰吉日来接受皇上的召见呢。当这一天早朝，天子坐在金銮宝殿的龙椅之上，命令侍卫们沿宋江人等，这执殿官赶快抻着嗓子给喊起来了，宣宋江等众将进殿。宋江带着手下27员弟兄来到正阳门下，先下了马，由御史领着，踏着单尺雨阶拜见天子。早年间拜见天子那太繁琐了，你别看你打完了仗，立完了功，凯旋而归，可你见皇上啊，这功劳都是皇上的，皇恩浩荡吗？得前八拜后八拜，还得中八拜。什么意思啊？得上前拜八拜，退到后边还得八拜，那么再加上中八拜，这就是384拜。这一拜呀，还得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些礼节一样不能少。徽宗天子仔细这一观瞧，不对劲儿啊，他感觉到怎么回事，有差异啊。这徽宗天子招待这些弟兄们已经大吃大喝过呀，赐御酒嘛，可今儿一看，原来108个人，现在怎么20多个了啊？这人都哪儿去了？你要是少个10个8个的，那问题不大。可是没想到，这108员将就剩下这么20多人了。宋徽宗就感觉到很纳闷，宋江就看出来了，赶快上前启奏天子，把这详细的情况当天子面奏完了。皇上听明白了，这些人都为了我大宋江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啊！鸟哥现在起码得一个人发个烈属牌，可那时候啊，那皇上就是耍唬人，他能给你发什么烈属牌啊？别说烈属牌，连个奖状都没有。皇上啊，心里也明白，看来你们这力量越少，我越高兴。怎么说？他减少好多威胁呀！这108员战将打完了仗，那就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了。再说这皇上了解完情况以后，心里有底了。那么既然这些人凯旋而归，剿灭了方腊，这方腊怎么处理，那是皇上的事儿了。那么既然打败了方腊，这都是天子的鸿福啊。虽然是天子的鸿福，也得封赏封赏这些凯旋而归的27员战将啊。皇上当时就下旨了，奉先锋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这官员是个什么级别呀？这说法不一，我估计啊，也就是地市级的干部。怎么说呢？这楚州市市长呗，楚州市要是省辖市，那不就是个地委书记级干部吗？那么这个兵马都总管呢，我估计就是军区司令，按军衔制也就是个大校，够不上将军。封卢俊义呢，加授武功大夫、泸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这个官员的级别跟宋江差不多少，不过这兵马副总管呢，就等于军区副司令。吴用呢，授武宋军承宣使，这就等于团职干部呗。授关胜是大名府正兵马总管，跟他原来在朝廷的官职啊差不多，也是个团职干部。剩下就是呼延灼授御营兵马指挥使，授花荣是天府兵马都统制，授小旋风柴进恒海军沧州都统制。李英呢，授中山府运州都统制。朱仝
受保定府都统治。

戴宗授冉州府都统制，李逵授镇江润州都统制。哎呀，这个黑旋风李逵也弄个县团级干部，授阮小七儿盖天军都统制。梁山军剩下这些头领啊，你这么说，有的不错，有的吃点亏。你像这大刀关胜，人家原来那级别就不低，这回啊跟李逵他们这级别都差不多了。再者说了，这些人现在感觉到是皇恩浩荡啊，得感谢国家的领导人对我们网开一面，没拿我们当反革命，也是我们这些弟兄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些人接受完了黄蜂，赶快呼通一下子，全都跪了一大片呐，谢皇上。这皇上一看这些人我都封完了，赶快，皇上又开始赐给他们礼品呐，偏将也就是副将15元，各赐金银300两，彩缎500匹，正将10元，赐金银500两，彩缎800匹，先锋将宋江和副先锋将卢俊义各赐锦缎10匹，金银1000两，玉花袍1套，名马1匹。宋江、卢俊义赶快再一次谢恩，谢完了恩，皇上又开始大摆筵宴。皇上是赐了御酒啊，哎呀，这一下子可高兴坏了。那年头也没有什么新联系艺术团呐，假如有的话，这媒体都得报道啊。这一下子皇上可高兴了，歌舞升平嘛，文武百官九卿四相是同登御宴呐，这群臣是很高兴啊。打了胜仗了，靠的是谁呀？靠的是梁山军的兵马呀。梁山军的兵马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这些官员可倒好，他们是照吃照喝照玩啊，得了功劳都是他们的，付出的代价都是梁山这些好汉的。要说有些事儿，你说你上哪说理吧，不管怎么说，你们呐为朝廷服务了，朝廷也让你们当国家干部了，现在啊你们死伤了一大半的一大半啊，换来今天这20几员战将得了荣誉了，你们呐得好自为之。宋江呢啥也不能说呀，哎呀，既然皇上已经封赏我们了，我们也得感谢皇恩浩荡。紧接着宋江就提出来了，我们这些人呐，有的得回家祭奠祭奠自己的先祖，有的呢也得回家省省亲呐，不能常年在外边征战呐。咱们前文书不也说了吗，衣锦还乡，骑马回家也得享受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滋味啊。皇上一看当然就得恩准了，他们各自都穿戴整齐，把皇上赏赐的东西，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什么奖状啊奖章啊，要有都得带着，没有也得带俩钱儿，荣归故里嘛。有老婆孩子的看看老婆孩子，没老婆孩子的看看老爹老妈，不一一的介绍了。不过宋江啊他也得回家省亲呐、啊。哎呀，回到家里一看就想起首歌，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碾子是碾子，钢是钢，就是篱笆墙的影子还那么长。这爹是爹，娘是娘，可宋江的爹和娘已经不在了，灵柩还停在那儿啊。宋江当年号称孝义黑三郎，这回跟兄弟跑了，他心里多多少少啊还踏实一些，不过对他也是个影响。他反反复复一合计，我当过方腊的驸马呀，这方腊的女儿还跟我过日子呢，方腊没了，可方腊的女儿还在呀。一旦有一天这些朝里的奸臣在皇上面前给我揍一本，看来我也好不了啊。得了吧，我就撒个谎吧，抱病

回家养老，不赴任当官儿。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官不踩兵人呐，这官职我不要了，身体不好啊，打仗的时候落下残疾了，现在一身毛病，当不了官儿。这官不当了，留下这名额，朝廷那些吏部的官员起码能卖个10万20万的，我倒出这个官员的空缺，你们趁机卖出去，还能卖俩钱儿，你们这些官员还能发个小财儿，这何乐而不为呢？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皇上就批旨了，小旋风柴进呐，马上归拢归拢东西，领着原来方腊的女儿啊，回到沧州过起那个舒舒服服的小日子了。人家回到沧州啊，照样是名门望族，在沧州活的是潇洒自在呀。结果小旋风柴进回家的消息啊，被李英听见了。这李英一听说小旋风柴进都辞官不干了，得了吧，我也不干了。他也要学小旋风柴进，给上级官员打了报告，说我得了风瘫了，不能为官，你们呢看看这官职安排个人接我的位，我呀干不了。这上边省院马上就跟吏部官员行了公文，公文很快就下来了，他是回到了独龙岗，在村子里自由自在的过起了小日子。后来跟谁为伴啊？跟杜兴为伴。这杜兴就是鬼脸杜兴，两个人据说还都当起了名门望族的大户啊。据说他们俩的结局也都不错，他们也有后代，他们的后代咱在《水浒传》后传的时候详细的再给朋友们介绍介绍。那么顺便咱再介绍介绍这关胜呼延灼和小李广花荣他们几个怎么处理的后事啊。关胜甭说了，北京大名府总管兵马，那等于北京的军区司令啊。这个人呢，为人正直豪爽，在领军打仗的时候也是一马当先，很得军心，人缘关系也不错，武功又高强。后来啊，有一次因为喝酒喝多了，在马上掉下来摔死喽。那么这呼延灼呢，他是担当御营指挥使啊。这御营是什么营啊？是等于今天的8341警卫团呐。这个人呐，必须得忠于皇上，而且还得武功高强，他是每天随鸾伴驾。后来朝廷受到大金的冲击啊，他是一马当先，据史书上记载啊，他亲手杀了金兀术的四太子，为大宋国也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后来因为他战功卓著，受到了朝廷的嘉奖，这官是越当越大呀。后来啊，大金入侵，他跟着刘光世南征北战，最后他的官一直当到了节度使。这节度使就是封疆大吏呀，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省级官员了。再说这个花荣呢，他老婆没了，他呢就跟他的小姨子在一块过上日子了。到了应天府去赴任呢，这吴用呢原来是单身一个，他呢也想成个家，可是想来想去，哎呀，一直没选到合适的。那些宫娥才女呀，他一个没看上。吴用号称吴学究，知识分子出身，看一些事儿啊挺清高。后来没办法，带着个小书童就到武圣军任职去了。他走的时候，他一看这李逵怎么办呢？李逵也想成个家，找个媳妇儿，可那徐润州赴任了。这李逵，你说他到润州要是当官，能当好官吗？他也不是当官那块料。你别看他当年当过知县，那是靠两把大斧子吓唬人家。历朝历代管理地方的官员都得是文职官员，特殊情况才能安排武官。咱这书说到这儿啊，就得介绍介绍最后

0: 这宋江卢俊义吴用花荣还有李逵他们几个到底的结局如何呢？接下来啊，咱就挨个的介绍介绍他们最后的结局吧。这书啊，说到这儿，咱就得先讲一讲在《水浒传》后边的时候啊，为这件事还真有一首诗啊。怎么说的呢？百霸英雄聚一间，东征四讨日无闲，普能待得功成后，死别生离亦莫还。单说这宋江卢俊义在京师都分派了助将赏赐，各位众将啊，都该赴任的赴任，该离职的离职，该回家的回家，该受处罚的受到处罚。你像黄信呐，还在青州，孙立和孙新呢跟顾大嫂人家照样回登州，那是人家的老家，故土难离嘛。再说周润呐，不愿意当官，回登云山去了。蔡庆呢，跟着关胜回到北京为民，关胜在官场上多多少少能照顾照顾他。裴宣呢和杨林他俩感情不错，商量好了回到饮马川求一个闲职，消消停停安度自己的后半生。这蒋敬呢，他思念自己的家乡，认可回潭州找一个媳妇儿，消消停停过日子，也不愿意为官了。这都是高人呐，他们把官场看得透透的了。再说这个神机军师朱武，他和樊瑞啊，他两个都是道士，这两个人一合计，得了，咱呐做全真先生吧，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后来他俩一合计，得了，咱俩呀投奔公孙先生那儿去吧。他俩呀跟公孙胜在一块儿是安度晚年。再说这个暮春回到了揭阳镇，在揭阳镇把朝廷赏赐他那俩钱儿买点地盖个房子，又娶个媳妇儿，消消停停过去了老百姓的日子了。不过这里边啊有几个人才，他们呢想回家当老百姓，朝廷也不能答应。看来这人才啊什么时候都有用，只要你有本事朝廷就得用你啊。一个是林震，这个林震是炮手啊，原来没被水泊梁山抓住的时候在朝廷那就是重要的炮兵司令，这回啊你还得为朝廷服务。还有一位就是安道全，这安道全医术高明，安道全呐就成为御医了。安道全当了御医了，这黄浦端看马看得好啊，你可别小看古代这马医啊，马在早年间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骑一匹好马等于现在的宝马和奔驰了。你说这马多重要吧，这马医是干什么的？马医就是宝马和奔驰轿车的修理工，有这马医，这马才能健康，才能跑得快呀。这个黄浦端就被皇上给御用喽，就成了皇上的御用马医了。这待遇啊那就甭说了，天天可以随便的进出皇宫大内啊。圣手书生萧让更没说的了，在蔡太师府中任职了。他是文字写得好，蔡太师那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这个大书法家就让萧让给他专门临摹。萧让呢也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待遇就甭说了，肯定是享受了富贵荣华呀。当然了，这待遇最好的还是铁轿子月和呀。月和不光为皇上服务，还得为皇娘娘服务啊。月和呀就成了皇上皇娘娘身边的香饽饽了。看来人还得多才多艺啊。这个铁笛仙马林呐在战场上挂了，假如不挂，他俩一副架在大宋朝皇宫里边要是演奏个曲子搞 搞个什么联欢呐，那肯定是名副其实的乐户喽。可马林呢，没这个福气，到后来铁轿子乐和不光当了乐户，还享受县团级干部的待遇呢。那年头啊，也没这名词儿，无非就是说书的把这意思说出来了。再说这个卢俊义跟宋江两个人都要分别赴任了，各奔东西呀。宋江倒行啊，将来到任之后娶个媳妇儿，成个家，好好的为大宋朝服务，也可以很好的安度晚年呢。可卢俊义呢，在女人的问题上伤透心喽，自己那么大的家业，可是这小白脸子都能把他媳妇拐跑，还差点没要他一命。他说什么也不想再娶媳妇了，光棍一个人带两个随从就去赴任了。他到任上没多长时间，就被朝中四大奸贼又给陷害了。他们为什么要陷害卢俊义呢？他们呢有他们的想法。你宋江在楚州当兵马安抚使，卢俊义是泸州兵马安抚使，你们俩手里边都有兵权呐。将来一旦要是大金国那边打进来，你们一遥相呼应，就够我们喝一壶的了。得了，先想办法斩断宋江的一只臂膀。他们呢就采取卑鄙的手段，在皇上那儿给卢俊义奏了一本，说卢俊义在那儿养兵蓄锐，祭草屯粮，有谋反之心。皇上一道圣旨，把卢俊义调来了，得问问怎么情况啊。卢员外一一的回答，皇上一听也没啥了不起的，卢俊义毕竟是功臣呐。当时皇上赐了御宴，没想到他们在御宴上做了手脚。这《水浒传》为这个事儿还写了几句诗：奸贼阴谋献善良，共为柴雨祸危黄，遣将镇都安中善，俊义何故一命亡。这就是卢俊义最终的下场啊。他就不应该不听燕青的话，早跟燕青这一走，远离这些险恶之地，那该多好啊。可是啊，他还是贪恋官场上的权力和地位啊。当这四大奸贼把卢俊义害死以后，他们觉得这回啊，我们砍掉了你宋江的一个臂膀，你呀就得跳光杆舞了。可宋江必须得想办法把他处死啊，不处死宋江怎么行啊？这大金国的兵马马上要到了，咱呐可不能让宋江和金国人合在一块儿。宋江现在已经清醒了，他的弟兄们是走死逃亡啊，尤其是卢俊义这一死，他很快就知道真相啊。得了吧，干脆想办法得把宋江赐死。怎么办呢？祈求皇上圣鉴呢，派天使官带着御酒到楚州赏赐给宋公明啊，他敢不喝吗？喝了他不就死了吗？哎呀，这招也够损的了，带着皇上的御酒就来了，这御酒里边早就放了毒药了。这些奸贼呀，什么屎都拉呀，他们合计这回呀把宋江害死了，最后这块心病就除掉了。咱们简短截说，皇上的御酒到了，宋江能不喝吗？宋江喝完了御酒，没多长时间就感觉到不对劲儿。这慢性毒药啊，它不是一下子发作，这肚子经常叽里咕噜的疼痛难忍呐。他一想明白了，皇上是好意，这些奸贼非得要把我处死啊。哎呀，他忽然就想起来了，这黑旋风李逵在润州当统治官呢。你看卢员外死了他无所谓，我要是死了他肯定叫造反呐。哎呀，那样一来，我们梁山这些弟兄的好名不就被他给破坏了吗？我们今天就是死了，我们也是大宋朝的国家干部啊。一旦李逵要造反，梁山那么多弟兄为大宋朝抛头颅洒热血，有好多尸骨都埋在了他乡啊， 这李逵一造反，皇上一声令下，把这些人的尸骨都得给撅出来呀，这不就是一条臭鱼拐的了一锅汤吗？得了吧，我也不能让李逵啊活着。他上劲儿把李逵叫过来了，兄弟啊，这是皇上给哥哥的御酒，这酒才好呢，咱俩喝了吧。李逵也没在乎，哎呀哥哥，这酒是好喝。李逵喝完了酒，宋江就说了，朝廷有人要陷害咱们呢，大哥，我手下还有三千兵马，你在楚州也有三五千兵马呀，咱们合兵一处，杀了皇帝老二，咱们回到了吧，重新扯起大旗。兄弟啊，使不得呀，咱们不能再造反了，不能给兄弟们这名声抹黑了。你喝的酒也是毒酒啊啊！哥哥呀，我为了你没办法啊。既然那样啊，咱死了以后啊，给我埋在廖儿洼吧。据说后来吴用他们几个，这结局都很悲惨呐。再说这四个奸贼下了这个毒手，皇上能不知道吗？知道也晚了。皇上什么时候知道的？皇上是打大金国进兵的时候，皇上才猛然想起来，国难需要忠臣呐。这时候皇上后悔了，人家金人进兵的时候公开的就说，你们大宋朝背信弃义啊，你们一心一意的想惦制的你们的燕云十六州，我只不过给你个诱饵，可是你们想没想到，你们应该实现你们的承诺，帮着大辽啊。可你们找借口说是方腊造反抽不出兵力，你们打方腊用你们的国力了吧？你们用的是水泊梁山的降将啊，你们用完了水泊梁山这些人，你们就开始对人家反攻倒算，一个个都给人家赶尽杀绝呀。你们大宋朝做事是背信弃义，我们不拿你，皇上拿谁呀？这皇上后来就成为人家的俘虏了。这就是大宋朝背信弃义的结局，做什么事啊得诚实守信，尤其是皇上，你是代表国家呀，你就为了眼前的利益放弃了你的承诺，最后的结局国败家亡啊。这就是你大宋朝自己酿的苦酒啊，自己干杯吧。大宋朝最后终于被人撵跑了，皇上也被人家给抓走了。假如水泊梁山这些人你要不对人家赶尽杀绝，到国家有难的时候，水泊梁山这些人还真能为大宋国尽忠。好在后来到南宋的时候，大宋朝又出现了四大中兴名臣，挽救了南宋的命运。可后来岳飞岳鹏举呢，对你大宋朝那么忠心，也在风波亭被你那儿子给杀了。到后来南宋朝廷也没站住啊，还是被大金国给灭了。水浒传下部的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朋友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主要有紫檀和沙德尔两个台风活跃。其中，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强度较弱，其中心已于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2天，华南、江南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其中广东中部、海南东部及湖南南部等地雨势较大，或出现大到暴雨。城市当中，海南的东方昌江等地今夜将进入台风雨最强时段，广西的雨势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当地仍需警惕叠加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与强度较弱、移动缓慢的紫檀不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强度更强，环流的范围更大。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并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总台记者了解到，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2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3，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总台记者从内蒙古相关部门获悉，今天15点，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大同腰乡包家营村突发山洪，有人员失联，一辆车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5人已确定4人死亡，1人正在搜救。总台记者从内蒙古包头市气象台获悉，今天18:30，包头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据俄罗斯方面25号消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的任务。据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消息，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在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山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针对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现如今，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等等成为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哪儿？睡得好不好到底应该是听数据的还是应该听身体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比如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0: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果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的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0: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最本质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地方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

0: 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0: 是。
1: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0: 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0: 对，
1: 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0: 是，
1: 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0: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真的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就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标准多导睡眠监测啊，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测一测，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呢采取进一步的可能的治疗行动，这个可能才是相对更科学的。刚才您提到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它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1: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失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0: 是
1: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他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他可能推测的

0: 可能会比较接近。
1: 嗯，
0: 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1: 是，
0: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1: 嗯嗯，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他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0: 嗯，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
1: 嗯，
0: 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
1: 嗯，
0: 就它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
1: 嗯，
0: 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新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
1: 嗯，
0: 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1: 是
0: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1: 对，
0: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1: 对，
0: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
1: 嗯，
0: 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嗯，
0: 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1: 对，
0: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1: 对，
0: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1: 嗯嗯，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啊，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0: 嗯，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
1: 嗯，
0: 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
1: 嗯，
0: 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
1: 嗯，
0: 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1: 对，
0: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
1: 嗯，
0: 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手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
1: 嗯，
0: 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

0: 我们连可以连着坚持好多天。
1: 嗯，
0: 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1: 嗯，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级别这样的精度。但是呢，现实是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把睡眠评分当做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8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希望自己一直在这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0: 你好。
1: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哈，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哎，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哈，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0: 嗯，这种的话我认为 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你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
1: 嗯，
0: 这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
1: 嗯，
0: 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
1: 嗯，
0: 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撞的，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
1: 嗯，
0: 这个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
1: 嗯，
0: 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没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
1: 嗯，
0: 他甚至等着就睡，就是因为他那个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
1: 嗯，
0: 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
1: 嗯，
0: 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1: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儿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哈，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0: 嗯，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的话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
1: 嗯，
0: 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
1: 嗯，
0: 我们的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
1: 啊，
0: 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
1: 嗯，
0: 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1/4到1/5左右。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1: 明白了。
0: 然后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深睡眠，而且这个深睡眠的话，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这个平均值，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深睡眠会少一点，但是他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而且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了特别多，它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因为它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了咖啡、喝茶比较多，
1: 嗯，
0: 它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
1: 嗯，
0: 我们要看一个动态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是也是正常的。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1: 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事情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

0: 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1: 嗯，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0: 对，
1: 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睡眠结构影响的，它会显著的影响我们后半夜的睡眠结构，所以说喝酒不是提高睡眠质量，反而它是虽然让入睡更快，但它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一般这种喝酒促睡眠比如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只能说是比如说是你入睡可能更快了，但其实你的睡眠质量的话可能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0: 对，
1: 对，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确实比如说咖啡茶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药物的话，它可能确实会影响睡眠结构，但是这些轻微的变化的话通过手表的话可能很难监测到，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某一天的数据变化了，我们不要着急下结论，就说是会不会是我白天的比如说喝酒喝咖啡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或者吃药物影响睡眠了，然后某一天的数据的话可能对这个意义比较小，因为它这个影响的话很难通过手表来精确的反应，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如果比如说能够保持比如说在睡前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比如说喝酒喝咖啡这些的。
0: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对，这种的话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它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它会更焦虑，更焦虑的话会导致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不要关注这些失眠的数据，我们一定要保证比如说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来入睡，就对睡眠，而且的话对于这种病人的治疗的话，现在首选的方案也是我们的行为治疗，也就是说也是让他通过放松尽量减少对一些数据的关注，尤其是睡眠数据的关注，来慢慢改善他的习惯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失眠的病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受我们那个手表得到一些评分的一个影响。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哈。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1: 对，虽然说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它准确度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节律的话对于判断睡眠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话一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节律，这个对于睡眠手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做到睡眠监测，因为不能保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
0: 对。
1: 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比如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然后，但这种的话，手表是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我们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

0: 调整，所以说的话它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手段能监测血氧，
1: 嗯，
0: 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
1: 嗯，
0: 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
1: 嗯，
0: 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1: 嗯，
0: 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1: 嗯嗯，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八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
1: 对对对对对，
0: 短睡者，
1: 是
0: 就他可能睡四五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也是有明确的那个证据支持的。
1: 嗯，
0: 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每天睡够八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
1: 嗯，
0: 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七到九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的。
1: 嗯，
0: 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七小时，超过九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其实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七到九小时之间。
1: 嗯，
0: 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
1: 嗯，
0: 确实有些人可能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的睡眠经过诊断没什么问题，
1: 嗯，
0: 而且睡五六个小时你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白天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判断就说其实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说不能以八小时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1: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0: 对的，对的。我们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上来说的话，成年人七到九小时是最健康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
1: 嗯，
0: 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你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
1: 嗯，
0: 如果确实没有的话，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
1: 嗯，
0: 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嗯，是是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来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0: 嗯，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两种。
1: 嗯，
0: 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
1: 啊。
0: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
1: 嗯，
0: 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失眠呼吸障碍。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种它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1: 哎呦，
0: 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失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明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
1: 嗯，
0: 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
1: 嗯，
0: 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失眠呼吸暂停两类。
1: 嗯嗯，其实这两类比起来我

0: 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1: 对，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睡眠呼吸暂停。
0: 嗯，
1: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0: 对，
1: 那睡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
0: 嗯，
1: 这是非常重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
0: 嗯，
1: 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呢，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梗、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
0: 嗯，
1: 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
0: 嗯，
1: 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
0: 嗯，
1: 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可以看到的。
0: 对，
1: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0: 嗯嗯，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了。
1: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0: 嗯，
1: 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0: 对，
1: 就他哼哼非常非常规律的。
0: 嗯，
1: 它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
0: 嗯，
1: 它其实对人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
0: 嗯，
1: 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
0: 嗯，
1: 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0: 嗯，
1: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鼾声有没有节律。
0: 嗯，
1: 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0: 嗯，
1: 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
0: 啊，
1: 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
0: 嗯，
1: 那么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
0: 嗯，
1: 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
0: 嗯，
1: 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0: 嗯，
1: 他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0: 明白了。
1: 另外的话就是，这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
0: 嗯，
1: 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
0: 嗯，
1: 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
0: 嗯，
1: 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 STOP 胖量表，
0: 嗯，
1: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0: 嗯
1: ，STOP 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 OSAS 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是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
0: 嗯，
1: 那么它是 OSAS 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
0: 嗯，
1: 我们一定要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0: 嗯嗯，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1: 嗯，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
0: 嗯，
1: 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
0: 嗯，
1: 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不是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
0: 嗯，
1: 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
0: 嗯，
1: 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
0: 嗯，
1: 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

0: 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也会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
1: 哎呦。
0: 这样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1: 嗯。那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0: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1: 嗯，对，
0: 比如说是不太愿意去做，
1: 嗯，
0: 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了睡眠监测单子，
1: 嗯，
0: 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的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的电极片是类似的。
1: 对。
0: 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
1: 嗯，
0: 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几乎没有任何创伤，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1: 嗯，
0: 然后我们只要佩戴这些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睡一晚上，
1: 嗯，
0: 第二天结束后开着机器就可以。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但是就是确实有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嗯。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睡眠的文章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节律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别我今天是10点睡，第二天2点睡，这一天又是10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
1: 嗯，
0: 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在办公室或在一些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他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褪黑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
1: 嗯，
0: 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它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睡又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之类含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
1: 嗯，
0: 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来喝了，
1: 嗯，
0: 因为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这个就是，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
1: 嗯，
0: 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
1: 嗯，
0: 也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就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它可能就是会更困难一些的。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嗯，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明显发白啊，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

0: 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1: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2: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1: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2: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1: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2: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呢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2: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1: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2: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1: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2: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

0: 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就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1: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0: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得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些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呀、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人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

0: 身高四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7: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8: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7: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8: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 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0: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9: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0: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1: 我回来了。
12: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1: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12: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1: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2: 塞到手套里头了。
11: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12: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4: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 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5: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6: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9: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20: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5: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4: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5: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5: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纪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起底非法荐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钟，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

0: 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国双方政府均未就证明 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 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 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40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
4: 所以呢，我这里距离台风紫檀的20多米远，徐闻的极限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紫檀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
3: 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那么过去这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紫檀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各地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 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三方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 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紫檀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的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这些渔船在这期间呢，也不具备捕捞的条件，只能在这里休整。
2: 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呢，雷州市在8月24号。

0: 的晚间启动了黄台的三级预警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黄台要求，随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基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基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从昨天中午12点起，崇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截至到昨天晚上，崇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多台，那么目前啊还这个数量还在增加，那么这个得等到台风影响减弱，满足通航条件之后呢才能恢复通航。海事部门也表示啊将第一时间啊疏导滞留的这些车辆。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虽然此刻台风对湛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后续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特别是雷州、徐闻等地有可能出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等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卫星。
2: 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5号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天20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青龙江、岷江及支流派联河、左江及支流克兰河等9条河流14个水文站超警0.15米到7.59米。左江江州区城区崇左水文站于今早3点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呢，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左右，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呢，实际上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情况水文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解释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呢，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2: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3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再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

0: 艺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两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的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明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坑乡，纳坑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京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明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贵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5: 这座宁明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新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我们也一个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3: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6: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3: 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漫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6: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 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3: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

0: 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1: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二楼到三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0: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桂西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2: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这几天您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7: 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6: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8: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8: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龚潇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

0: 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 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碗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 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
1: 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0: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U19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 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我和大部分队员
4: 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0: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U19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 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5: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体。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文明舞台精彩上演，文化惠民焕发基层活力。靖远新城社区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书香润乡土，阅读助振兴。新时代乡村阅读季走进乌兰镇西关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1日，群艺荟萃，

0: 相约靖远百姓大舞台第六场群众文艺演出，即我的靖远我的家颁奖活动，在县文化产业中心湖边广场举办，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基层文明实践惠民工作。本次活动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汇集舞蹈、朗诵、歌曲、太极拳、器乐合奏等多个品类，广大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各展所长，充分展现我县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同步布设文明集市，为群众提供便捷的文明实践服务，丰富活动开展形式。演出过程中同步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优秀志愿者颁奖仪式，我县依托我的靖远我的家文明积分小程序，构建线上发布、线下服务、实时记录、正向激励的文明实践闭环体系，有效记录和回馈群众各类文明善举。本次活动对积极投身基层志愿服务、践行文明新风的优秀志愿者进行集中表彰，树立先进榜样，进一步调动群众参与文明实践的积极性，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此次活动创新文明舞台加文明集市惠民模式，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积分树新风。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数字化文明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惠民活动，持续放大榜样示范作用，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持续走深走实。靖远新城社区省级经国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8月24日，靖远县乌兰镇新城社区省级经国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该驿站立足社区实际，聚焦群众家政服务需求和妇女就业创业期盼，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搭建起培训加就业加便民服务一体化平台，打通了服务妇女群众和家庭的最后一米。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便民服务活动同步开展，现场设置健康义诊、公益义检两大惠民服务专区，吸引众多辖区居民有序参与，真正把便民实事、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新城社区省级经国家政服务驿站按照便民惠民的建设理念，整合社区阵地资源，面向辖区群众提供居家保洁、养老照护、母婴护理、收纳整理等家政服务，同时面向辖区内妇女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岗位推介、就业对接服务，切实解决居民找家政难、妇女就近就业难的现实问题。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发挥经国家政服务驿站示范带动作用，不断完善运营机制，丰富服务内容，强化技能赋能，推动家政服务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以小驿站服务大民生，助力全县妇女事业和民生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1: 8月21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合乌兰镇西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本次主题阅读实践活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书香浓厚。乌兰镇西关村组织村党员干部开展主题出版物集中阅读学习，带头学理论、悟思想，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自觉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中。志愿者带领家长与孩子们品读经典篇目，开展榜样事迹宣讲。活动现场，县科创实验发展协会老师开展阅读育光影、古法蓝晒科学实验活动，将经典书本阅读与趣味科普实验深度融合。活动现场还特邀书法志愿者现场挥毫泼墨、提笔创作，书写经典劝学诗词、书香励志寄语与美好开学祝福，将传统书法艺术、国学经典文化与全民阅读深度融合。乡村振兴，文化为魂，乡土文明，阅读为基。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的开展，有效盘活了西关村基层文化阵地资源，补齐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短板，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将书香文化

0: 融入乡村治理、文明建设全过程，进一步涵养了淳朴文明的新时代乡村新风尚。8月21日，黄河之滨也很美。2026年黄河主题美术写生作品汇报展在县文化馆开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美术工作者为期8天集中写生培训的优秀创作成果，作品以中国画、油画为主，多角度、立体化展现黄河之滨的自然风光、红色底蕴与人文气象。本次作品展紧扣黄河之滨也很美主题，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红色文化更续弘扬、历史人文传承发展3大主线，开展集中研学、实地采风与艺术创作。参训学员深入黄河沿岸一线写生取景，亲身感受流域生态治理成效，寻访本地红色资源，挖掘炎黄千年历史文脉，将实景所见、真情所感融入画作创作当中。展出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各异，中国画笔墨隽永，意境悠远，凝练展现黄河山川风貌、古渡风情，油画色彩厚重，层次丰富，生动呈现城乡发展新貌与生态环境蜕变。所有作品立足本土，紧扣主题，实现了自然生态、红色精神与历史文化的有机融合。此次先培训写生后汇报展演的活动形式，有效提升了本土文艺创作者的写生功底与创作能力，进一步丰富了黄河主题文艺作品储备。展览的举办不仅为广大群众带来高品质的视觉文化盛宴，更以艺术力量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助力本地文旅文艺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0: 0052-400-400。
1: 有句老话说得好，善恶相形，祸福自见。借人作恶，劝人为善呐。这句老话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说到了花和尚鲁智深和他这个好哥们儿武松啊，俩人在这个六合寺就住下了。这鲁智深是大辈儿啊，这大辈儿啊见到小辈儿就得掏俩钱儿答对答对，人家左一个师爷右一个师祖的，你说你不花俩钱儿也不好意思啊。你愿意当大辈儿，当大辈儿就得掏钱儿啊。咱们有个刘先生跟我年龄差不多，总愿意当大辈儿。这一当大辈儿好了，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这花钱呐，他就得花大票啊，不是叫太爷就是叫太老爷，那个就得叫舅太爷。你说你辈儿大，你就得多花俩钱儿。鲁智深也是啊，你是智智啊，智智是大辈儿啊，至真至清，这都是大辈儿。那么当大辈儿得花俩钱儿吧？这小妮子得到小费了，对他们俩伺候的也很周到。这一周到可好嘛，俩人啊这一天喝着喝着高兴了，结果啊喝的是酩酊大醉，两人忽忽悠悠的似睡非睡的时候，坏喽，就听外边是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呐，好像有千军万马杀向了这六合寺。这俩人当时一听不好，赶快起来了，各自抄起了兵刃出去就迎敌呀。他俩这一出去可坏喽，把寺院的这些小尼舍都惊动起来了，这些人也跟着呼呼啦啦的跑出去了。等他俩出去这一瞧，傻眼了，怎么回事啊？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钱塘江啊8月15有大潮的日子，这天正好是8月15啊。这钱塘江的潮水按照时辰好像啊有人计算过一分一秒都不差，到那个点儿这潮水哇就袭过来喽，那滔天的巨浪啊就像一堵墙拍过来一样，这大浪啊把那岸上拍得噼噼啪啪的直响啊。这一响把他俩惊醒了，他俩就以为方腊的残余势力杀过来了呢，他俩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潮啊。哎呀，怎么这么大的潮水呀？这小和尚一个个捂着嘴就笑。哎呀，我说师太呀师祖啊，您不知道到了8月15这是观潮的日子，你们难道不知道这钱塘江有大桥？鲁智深拍了拍自己那大脑门子，我哪知道这是潮水呀，我以为是敌兵来了呢。武松也跟着乐，这花和尚鲁智深冷不丁就想起来了，哎不对劲儿啊，他好像悟出点什么事儿。俺师父智真长老曾经对我说过四句话呀，逢夏而勤，我在万山丛中跟敌兵厮杀，后来我跑丢了，可是赶巧了我呀活捉了个夏侯成，我不期而遇又把方腊逮着了，这方腊是俺生擒住的，今日真就应了俺师父说的这句话了。还有一句是听潮而远呐，见信而济呀。他忽然之间呐好像悟出点道理，俺想既逢潮信何当远济呢。想到这儿他回身看了看出来这些小和尚，洒家问问你们，咱们这出家人这个圆寂是什么意思啊，你们给我解释解释。这些个小僧人一听都乐了，你这个大辈儿的和尚怎么能连圆寂还不懂啊，出家人死了那不就叫圆寂。

0: 吗？
1: 鲁智深听到这儿，啪的一下子拍着拍自己这脑门子，啊，洒家终于明白了，今天洒家要圆寂了。说这话呀，他又拿出一些银两来，这些银两啊都归你们了，给洒家烧一锅开水，洒家要沐浴啦。寺内这些僧人一看，哎呦，给我们这么多钱呢，就是要烧一锅开水呀，这好办，他要洗澡呗。哎呀，这洗洗澡就是洗洗头洗洗身子，这些人赶快就准备了。当这些人把这热水都烧好了，赶快用个大木桶就抬来了，让鲁智深沐浴呀。鲁智深就开始了洗浴，洗完了身子，洗完了头，又换了一身崭新的僧服。这僧服可不是寺院里边的僧服，是皇上御赐给的僧服，又通知手下的那些小军校，也就是小白军呐，赶快报知宋公明，让我哥哥知道知道，洒家要圆寂啦。又要来了笔墨，让抄写的这些僧人呐写了一篇颂子，又让人搬了一把柴椅，他在当中这一坐，焚起了一炉好香，放了那张纸在禅床上，叠起了两只脚，左脚搭在了右脚。这时候啊，宋江听到信儿了，赶快就跑过来了，众头领都来了。这一看，人家鲁智深呐，已经坐在禅椅上一动不动了。《水浒传》的原文就这段事儿啊，是怎么介绍的呢？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宋江和卢俊义领着手下的弟兄都来到近前，观看这鲁智深圆寂呀。这场面咱呐没见过，不过呢，我感觉一定是很悲壮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佛家它有佛家的一些说道。说是什么叫佛家呀？佛家就是觉悟者，佛家讲究修，修成正果。这鲁智深呐，他属于觉悟了，哎，原来杀人放火没少干，这回呀得了一个作画的结局。这就说明鲁智深没死在战场上，在六合塔前这六合寺圆寂了。水浒传的原文呢，为这事儿哎又写了几句。鲁智深鲁智深，起身自鲁林，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根寻，多谢时满空飞白玉，领能大地做黄金。紧接着把他就得作画了，这边这僧人呐还得给诵着经，等作画完了，把鲁智深这骨头啊得取出来，埋入这个六合寺的塔院里了。所有鲁智深随身带的这些用的东西，衣钵还有金银细软，这些东西都属于花和尚鲁智深私人财产。不过我得说书的估计一下子，朝廷的赏赐，还有立了这么多的战功，一些奖金呐、还有工资啊，这些东西也不能少了。那时候倒没有什么存折，也没有什么信用卡。不过呢，鲁智深他应该得到的这些金银细软还是有一些的，这些东西啊都归人家六合寺了。人家鲁智深是出家人，又没有子女，又没有继承人，这些东西当然就得寺院里继承了。鲁智深在六合寺圆寂了，六合寺呢也趁机啊，哎，发点小财，出家人嘛，不贪财，越多越好。鲁智深留下这些遗产

都归人家六合寺了，这事儿啊咱就不管了。宋江这时候突然间想起来了，武松，我这个好兄弟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才注意，武松啊一看鲁智深作画完了，他呢已经成了废人了，生了一只胳膊了，按现在的话说呀那叫一级残废了。鲁智深，我大哥已经作画了，我武松今后怎么办呢？我继续随我大哥南征北战？不可能了，残疾人了，当兵都不要了。武松这眼泪就流出来了。宋江看着武松这个情况，心里边也是很不是滋味啊。武松也明白，大哥呀，既然这样啊，我就不能陪你回东京汴梁城了，你就随我便吧。宋江什么也没说，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兄弟啊，你就自便吧。武松从此就在六合寺出家了，这回啊也不是行者了，剃度当了正经八百的和尚了。武松啊，人家也有一些遗产，自己的哥哥也死了，哥哥也没留后，潘金莲那个嫂子也被他杀了，他呢一直想成个家，可是自打这潘金莲背叛他哥哥，他把女人已经看透了。后来这张都监又利用一个小女子勾引了武松，武松啊在这个男婚女爱这个问题上伤透了心了，得了吧，我既然已经出家了，那我就出家到底吧，这回我剃度吧。武松从此就留在六合寺了。据说武松啊一直到南宋的时候他还没死，活了80多岁啊，也算是个善始善终吧。这武松呢，他是亲眼看着南宋朝廷走向灭亡的呀。行了，那些话咱是后话了，在这儿咱还得把话说回来呀。再说宋江他们呢，天天到城中去听令，得等着消息啊，看看皇上下没下来圣旨啊。就这么着，宋江领着弟兄们还有手下的兵马又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呢，朝廷才派天使官到了。这圣旨写得非常明白，命令宋江带着手下的人马即刻班师回京，张昭讨和童枢密还有刘光世包括他们带的这些将士们也都一块回京。我估计啊，他们也担心宋江他们万一要是造反怎么办呢，得派兵马呀看着他们点儿，不能让他们趁机造反呢。这就是皇上的想法。为什么说伴君如伴虎呢？就是这个道理啊。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让你给他卖命，等卖完了命啊回过头来还得加你小心。当宋江按照圣旨正要整军待发的时候，没想到又出事了。怎么回事啊？林冲得了中风喽，走不了道了。这中风啊，按现在的话说叫脑梗，也叫脑血栓，一走道一栽了膀子一愣愣腿儿，哎呀，一代英豪啊，在战场上从来没有败过的人，没想到打完了仗了得了中风了。那怎么办呢？把林冲该得到的这些份子都得给人留下，让他在杭州好好找地方养病吧。要说这个事儿啊，宋江做得很到位。咱前文书不说过吗，在方腊的宫殿里边和山洞里边搜出来好多方腊的这些歌妓呀舞妓呀，挑选了几个让他们呢留在江南伺候林冲。这些个小女子也很高兴，他们大部分都是江南人呢。宋江呢当时把这些宫女留下的目的也是想给弟兄们都成个家，打打杀杀这一辈子都得留一条后。他宋江想留后，卢俊义、吴用、李逵等等这些将士们都得留一条后啊，这是真正的人之常情的事儿啊。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

奔京都进发。可没想到，刚走了不长时间，石谦也得了疾病，一命呜呼了。宋江又是好一顿的痛哭啊！可没想到，祸不单行，刚走到丹徒县，杨志旧伤复发，也一命呜呼喽。宋江又是一顿伤心呐，把这两个弟兄的事儿都处理完了，大队军马是继续回师京都。可走着走着，就走到镇江了。到了镇江，过江就是扬州了。可没想到，这个浪子燕青啊，跟他的主子偷偷的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我说员外呀，咱不能回京都了，咱回去干嘛啊？咱回去朝廷能给咱好果子吃吗？再说我都有家有口了，我那小娘子还在家等着我呢，我呀就不回去了，我直接回我那个小安乐窝就得了，朝廷给我的俸禄和赏给我的银两啊，足够我们过日子了，我也不图别的，2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呀我就不求大富大贵了。卢俊一听到这儿，哎呀真可惜呀、啊、真可惜呀、啊、可我不行啊，我现在有功名在身呐、啊、他是傅先锋，这傅先锋我估计要是按抗美援朝的时候啊，也是副总司令啊，那也是挺大的干部啊。这个卢俊义卢员外啊，还是贪恋世俗啊，既然自己这个仆人跟自己忠心耿耿这么多年了，他决心已定，我也就不强留了。宋江还是想留啊，宋江需要这浪子燕青啊，回到京都见到李师师，那是你干姐姐呀，你这干姐姐在皇上面前再给我们吹吹风，这皇上起码对我们还能多多的赏赐一些。再者说了，有一些奸臣贼子背后要是说我们坏话，你这个姐姐起码能给我们美言几句。再者说了，你也是皇上的干小舅子，这干小舅子他必定是亲三分炕，是火就热炕啊，你可不能走。可是燕青说什么也不回京都了，我呀既然已经下了决心，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燕青要上来犟劲儿，谁也没招。宋江是长吁短叹啊，没办法啊，人各有志嘛，只能把燕青啊留下了。燕青从此就逍遥自在，就像一只自由的鸟，在万里的晴空翱翔去了。据说燕青的后代非常好，后来不有青帮红帮吗？那青帮就是燕青的后代，他后来干嘛呀？咱在前面说也说了，他到陕西黄河边啊，搞起了皮筏子。最早的羊皮筏子，据说就是燕青发明的。燕青就把这个手艺和这个行当传给了子孙万代。据说在黄河上游、下游、中游啊，有好多摆渡划羊皮筏子的，都是燕青的后代。后来有一位叫燕虎，这燕虎啊，在大清朝年间还做了一番贡献，那是后话了，咱将来再讲《水浒传》后传的时候啊，把这些故事再跟朋友们聊一聊。咱们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啊，浪子燕青飞走了之后，你看这《水浒传》的原文还为这事儿写了几句诗：“略地功成志已酬，陈词欲办赤松游。”时人苦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这里边咱要交代的是，这个浪子燕青，人家要是回到朝廷，就有他那干姐姐那面罩着，皇上也能给他封官进爵。可人家呀，已经把朝廷这点事儿看透了。他苦苦地劝他的主子卢员外见好就收，咱呐回走吧。那么卢俊义为什么就不跟